0: 哦，天哪，好难受哦，
1: 看到心里面的那种痛啊，
0: 好想哭哦。嗯，真的好甜。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的《阴天》。哎，这首歌曲好像点播的也是点播率很高的一首歌啊，
1: 特别这个天气应景的时候啊，这首歌就狂狂的有人点呢。
0: 今天不应该唱晴天吗？唱太阳吗？已经天晴了，真的可以洗洗刷刷了哈。好了，当然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欢迎各位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多互动互动，一起来唱这首《阴天》。

0: 酸的体验，
1: 若想真明白
0: 真要好几年。
1: 好，今天呢我们的红的唱就唱到这里了，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可以把你的歌声发来哦，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分享吧。
0: 我就在这里，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古灵精怪。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两军在山谷里对峙，卫兵阿小木进来报告敌情。
2: 报告长官，敌人的侦察机正在对我们拍照。
3: 什么？太过分了！传我的命令，一律不准笑。啊，对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六个零，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啊！当然也感谢各位哈，看到粉丝六群的晚风秋雨就说这首阴天好像在上次都点了哈，昨天呢点了两首歌，没有最炫民族风，但是很带劲啊，也非常的喜欢啊。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粉丝群好多人在扣一啊，
8: 就想听我们破音，然后看到
9: 我们的破音，
8: 我们的文硕哈也说，就是好想听你们破音啊。
9: 好，明天月亮之上安排上哈，彭可要唱哪首呢？死了都要爱。但你要唱死了都爱是可以的，
8: 就不能降调是吗？
9: 啊，对啊，你降调不就破不了音了吗？对不对？飞翔的队长哈，九群他说晒早餐啊，辣糊汤泡油条，有谁懂？这个北方人都懂，好吃的啊，
8: 对，而且特别的地道哈。
9: 对，还有这个爱小骆驼小乖也说，早餐时间到了哈，食堂的早餐有牛奶呀、鸡蛋呐、玉米呀，还有这个辣糊汤啊、小菜呀，啊，还配上了这个有点像是韭菜盒子啊，同时还有日语也晒的是食堂早餐啊，
8: 也是辣糊汤啊，
9: 吃的鸡蛋，对，还有这个煎饼啊，还有这个鸡蛋饼啊。好，也是谢谢大家分享的早餐啊。
8: 当然除了早餐之外呢，我们还有大家分享的好听的歌，因为今天来了，有点迫不及待的想听到蓝天的声音了，我们听一下蓝天唱的哪一首歌呢？
9: 是不是方圆几里？

0: 哎呀，就感觉一下子引起了共鸣了，
1: 好，
0: 谢谢蓝天的歌声。
1: 我好了解蓝天吧，就他一出手我就知道他要唱什么歌，虽然没有见过，这就是我们听众之间的默契啊。来听听 King 的歌声。
2: 认识你我才发现你的气，那害羞的眼睛流

0: 爱笑的眼睛哈 King 他说呢，上车上的比较晚，不知道今天唱了什么歌哈，他说我就随便来唱一首吧。
1: 啊，今天
0: 也唱了林俊杰的一首歌。
1: 我觉得 King 今天要唱方圆几里应该也挺好听的。嗯，对，今天有唱林俊杰的不吵不用花钱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周的歌声。

0: 女生版本的爱相随哈、谢谢周的分享。
1: 好啦，当然啦，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你的好声音都知道了，知道了，看到好多人扣一了，明天知道了。
0: 我们明天会努力的
1: 挑战，明天多挑战几首高难度的，对吧？总有一首我会让我们破音。
0: 何必我难为我们自己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的虾搜和给力福利时间哈。这个主推的产品呢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礼盒，今天呢规格是正装50毫升哈啊，同时呢还有15毫升的中样三瓶，到手一共是95毫升，福利价格呢这一套是259元。这个想要给日常护肤哈、加一瓶精华，或者呢是想选一份体面护肤礼盒的朋友，我觉得这款产品可以重点的看一下啊。
1: 对，这套是正装加中样组合啊，自己用啊，送人就很合适。当然了，想看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入商城。
0: 嗯，是的，那同时今天我们的产品呢还有卡洛驰的洞洞鞋哈，多款可以选。女款呢这个码数是34到40码，男款呢是36到46码都有啊。这一双呢是159元哈，夏天通勤逛街出游，卡洛驰的洞洞鞋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当然还有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洁面乳啊，是老版的125毫升两瓶装啊，而且还赠兰蔻的小白管防晒10毫升的两瓶装，这么一套到手只要189啊，这个日常洁面啊家庭囤都很实用。
0: 嗯，是的，别忘了我们今天7:50的10元秒杀有没有抢到哈、来看一下还有没有最后的这个漏单。
1: 对，太给力了，红振响的这个厚的洁面膏啊，而且是180毫升新版的啊，现在可能已经被抢完了，我觉得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公众号看一看名额啊。
0: 嗯，
1: 而且如果没有抢到，每天我们早高峰都会有10元福利，都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就是7:50的时候来关注秒杀哈。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呢，还可以领取5块钱的无门槛券，下单之后你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并且参与现金红包的抽奖。
1: 对，
0: 具体呢以商城页面为准。
1: 记住两个口令哈，买主商品关注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哈，还有10元秒杀福利呢，回复我们俩的名字彭可或者是贝贝啊，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礼盒，今天只要259哦，库存有限，喜欢就去看吧。

0: 很多人都以为呢，泡脚啊只是冬天的养生方式，哎，觉得夏天天热出汗根本不用泡脚。但是呢，事实恰好相反，夏天泡脚好处还特别多。
1: 对，夏天你看外界的温度很高，人体的阳气呢都会浮在体表，再加上啊，我们天天你看吹空调、吃冷饮啊、吃一些冰的东西啊，体内会容易堆积寒湿啊、像这个怕冷啊、手脚冰凉、身体发沉这些问题都会出现啊。
0: 嗯，没
1: 错，所以夏天会更加严重。
0: 是的，那坚持温水泡脚呢，能够借着这个温热的力道啊，把体内积攒的寒气呢慢慢的排出去，非常适合这个寒湿体质的朋友夏天来调理身体。
1: 对，我们知道夏天嘛，一贪凉咱们就很容易伤到脾胃哈，会让你没有胃口啊，也会犯困呐。就睡前泡个脚啊，就不用大汗淋漓，只要微微的出汗就能够舒缓我们的身心，而且还能够安神助眠。
0: 嗯，另外呢，很多人是典型的上热下寒的体质哈，脸上爱上火长痘痘，腿脚呢却冰凉，那泡脚呢可以平衡我们身体的寒热啊。你会发现泡完之后啊，再按一按这个涌泉穴更轻松，效果更好。
1: 对，还要提醒大家，夏天泡脚的水温控制在40度左右哈，泡15分钟就够了，微微发热最合适，泡完的时候及时保暖，不要马上的吹冷风，这也是最关键的。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叫做《恍惚的爱》，送给各位。

0: 新手机，
1: 购新来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新方

0: 关，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世界杯有没有看哈，哪支球队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呢？
0: 对，这两天休息了哈，从这个15号开始啊，又要开始熬夜奋战了，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调整好休息啊。
1: 对，那今年呢，世界杯火热劲当中哈，有这样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一下子被世界看见了。那这个国家呢，就是佛得角，3战3平，奇迹出现，接连逼平了这个西班牙、乌拉圭两支前世界冠军队伍。
0: 对，就算你看在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他们依然是奋战到最后一刻啊！相信没有人不为那场加时赛而热血沸腾啊！
1: 对，其实说到佛得角这个国家，很多人对它非常的陌生。它是西非一个由10座火山群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哈，国土面积呢只有1/4个北京大。那全国呢总人口是55万人，就说呢它还不到北京最大的社区天通苑的常住人口。其中呢这个9座岛屿是有人居住的哈，但这个岛与岛之间呢都是通过飞机啊或者轮船来进行摆渡啊。
0: 哎，但也正是因为无数往来的这个航船呐、包括一些贸易和殖民的一些统治哈、也孕育出了佛得角的一个克里奥尔文化啊、
1: 嗯，没错，佛得角这次能在世界杯脱颖而出哈、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克里奥尔文化。那由于佛得角呢本身资源比较匮乏，所以说大量当地的这个克里奥尔人哈、就举家乔迁去了欧洲的其他国家，这也为组建这支世界杯的球队而做出了贡献哈。因为佛得角足协呢这次征召了14名出生在海外，但是呢他们有佛得角血统的这个球员组成了哈。
0: 虽然说佛得角最近才被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中国人熟知哈、但实际上它的旅游业早已经是佛得角的经济支柱之一了。火山呐、盐湖啊、蓝眼洞穴还有这个葡式老城，一年到头都吸引着很多一些欧美的游客去一探究竟啊、
1: 没错，当然对于中国的游客来说哈，你想要到达佛得角这个国家呢可能要飞30到40个小时，确实不友好。但是呢这座岛国它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是的，自两国建交以来呢，中国在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农业还有基础设施一些方面呢都是提供了各类的援助啊。直到2025年已经有3000多名的华侨在佛得角经商了、
1: 没错。另外呢去佛得角啊，签证方面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哈、这个佛得角呢它是取消了落地签，改为呢线上预登记加上口岸确认的模式哈、中国公民呢持有普通护照啊，出发前呢你可以在佛得角官方的一个 EASE 电子系统预先注册登记然后缴费就可以了
0: 啊。当然提醒大家，目前国内是没有直飞佛得角的航班啊，最常见的选择是在葡萄牙的里斯本或者是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来转机前往佛得角的这个首都普拉亚或者是萨尔岛。
1: 首先我们来介绍到的就是萨尔岛哈、它是佛得角呢最受旅行者欢迎的岛屿，各类旅游项目呢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岛上大多呢是一站式的度假酒店哈。
0: 对，常年稳定的东北信风让佛得角呢拥有绝佳的一个风筝海滩啊，吸引着很多欧美的爱冲浪的人去前往。
1: 对，尤其是圣玛利亚延绵不绝的白色沙滩哈、无论是这个风筝冲浪还是潜水或者帆船体验哈、都充满了浓郁的海岛度假氛围。这里呢也是萨尔岛聚集最多海滨度假村的一个地方。
0: 对，萨尔岛的魅力呢并不仅仅在于阳光还有海滩啊，作为火山岛，海水呢经由地下通道缓缓地渗入到休眠的火山口内，经年累月哈、在阳光的一个蒸发下形成了萨尔岛的这个芦莓盐田。因为这个海鲜度很高嘛，这个盐湖和死海一般哈、可以让人轻松地就浮在了水面上。
1: 没错，另外在当地哈、还有一种名为柠檬鲨的生物啊，虽然它是这个鲨鱼，但是性格非常的温和，基本没有攻击性哈、那萨尔岛东海岸的鲨鱼湾就是观看这个柠檬鲨鱼的绝佳地点。
0: 对，在岛屿的西北部哈、这个布拉科纳呢就展现了另一种火山海岸的壮丽了。这里呢是蓝眼这个蓝眼岩坑还有这个爱情洞穴哈、让这个火山岩洞和这个大西洋的海水相得益彰。
1: 是的，每当正午阳光照进蓝眼岩坑的时候哈、阳光呢透过海蚀洞穴啊，这个照入海水当中，那整个洞穴呢，而这个爱情洞穴呢是玄武岩海岸和天然拱洞形成的，在这个福尔诺海滩上哈、形成了一个壮丽的风景线哦。
0: 好，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分享这个今天的我们的目的地哈、就是佛得角。

0: 好，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旅行目的地呢就是佛得角啊。接下来呢介绍到的是圣地亚哥岛，它呢是佛得角的首都所在地，历史与文化的起点啊。佛得角的首都呢名字叫做普拉亚啊，也是啊这个当地最大的一座城市，聚集了佛得角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开启佛得角之旅很好的落脚点和中转站。
1: 说到这个普拉亚啊，它是建在高原之上，市中心呢也被称为是高原区。作为行政中心呢，这里有便利的基础设施，餐厅、商店、银行、咖啡厅、小公园都有啊。那旅行者呢，可以在城市里漫无目的的 city walk， 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0: 嗯，是的。另外呢，由中国援建的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哈、也位于普拉亚。前不久呢，这座体育场呢，以佛得角国足的绰号“蓝鲸”这个蓝鲨重新命名了。
1: 对，当然离开这个普拉亚不远处的维拉城也是值得。

0: 我还可以参观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座大教堂遗址、佛得角的第一条街道香蕉街，以及抵御海盗的防御工事圣菲利佩这个堡垒哈。
1: 说到这个塔拉法尔呢，它拥有着这个圣地亚哥岛最热闹的海滩了，所以想要体验刺激的活动，这里有水上摩托，还有海上冲浪啊、度假休闲、海边酒吧都可以让你放松身心。
0: 在这里呢，也会发现哈，足球在佛得角是一项刻入血脉、融入生活的运动啊，不需要专门的场地哈，也不需要遵守严格的规则，哪怕只是在沙滩上，佛得角人呢也可以踢起来哈，这个踢一场比赛，无论是谁都可以加入其中哦。
1: 好了，当然我们接下来继续来介绍的是这个博尔维斯塔岛，撒哈拉与大西洋在此相遇，就带来了极与极的一个非常极致的景致啊！不少越野的四驱车，还有沙地摩托，都在这个沙丘上去疾驰啊！
0: 对，
1: 这个地方很好看哦。
0: 没错，像非常著名的圣莫尼卡海滩哈、长达18公里，被誉为非洲最美海滩之一，洁白细腻的沙滩与碧海蓝天哈、这个交相辉映，也是这个博阿维斯塔最具代表性的风景之一了。
1: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是这个福哥岛哈，它的翻译呢就是火焰岛，整座岛。它就是一座活的火山，最近一次喷发是在2014年的时候，岛上的这个福哥火山呢是佛得角最高峰了，当然也是大西洋的第三高火山，它的海拔哈接近大概有3000米。
0: 是的，另外呢，这个福哥岛的首府哈圣菲利普是一座很有葡萄牙风情的老城，殖民时期哈方正的双层小楼和色彩鲜艳的街头艺术在这里是相得益彰，激活出哈这个福哥岛活力和热情的一面
1: 啊。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爱户外的爱好者呢，徒步攀登火山也是来到这里必体验的项目，当你登上山顶，脚下呢就是火山的这个石头，然后山顶是冒着烟火的火山口，远处是这个大西洋还有这个云海，当然要请专业的这个导游向导去带领啊。火山区还有很多的徒步向导可以为你服务。
0: 对，另外呢，富含矿物质的火山灰哈，孕育出了这个福哥岛独具特色的火山葡萄酒，海拔呢1500到2000米的高地哈，这个冷空气和海风使得这里出产的葡萄酒别有一番风味哦。
1: 有机会可以去佛得角看一看，感受一下吧。

0: 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

0: 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早上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啊？就是中午过后呢，脑子突然间就转不动了，反应变慢，简单的算术都要琢磨好长时间哦。
2: 明明没有干活，心里莫名烦躁，看啥都不顺眼。哎，大多人只觉得是可能哎我没有休息好的原因吧。
1: 其实呢，问题的根源哈、啊，大概率是你的水喝少了。大脑呢，这个对缺水它特别的敏感，身体一旦缺水，各种不适就接连找上门啊。
2: 我们都知道，缺水之后容易食欲不振、头晕、乏力，注意力呢也会很难集中，肾脏的肠道。会反复的回收这个肺液里的水分啊，小便也会发黄变少，便秘呢就会跟着来。
1: 没错，长期呢慢性缺水哈、啊，各类疾病风险呢都会上涨，什么结石啊、痛风啊、心血管问题啊，都容易找上门。有研究显示，这个日常饮水量充足的人呢，他患癌的概率都明显降低了。
2: 夏天喝水有两个典型误区哈、啊，首先就是等到口渴才补水，口渴信号来得太晚，这个时候身体已经流失了大量水分了。
1: 对，还有呢，不少上班族哈、啊，一早不喝水。就靠这个咖啡硬撑一上午，事后呢再猛补，其实根本没用啊。
2: 这个好像说的好像就是我们一样。第二点就是口渴就大口的猛灌冰水啊，快速灌水会稀释我们的血液，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哦。
1: 大口喝水呢还容易吞进空气哈、啊，引发像腹胀、打嗝啊、体感很不舒服的情况啊。
2: 所以说，哎，正确的补水方式啊，记住啊，少量多次，不要等口渴再主动喝。
1: 对，你可以每隔半个小时哎小喝一口哈、啊，一次少喝一点，单次呢大概150毫升。左右就刚刚好。
2: 对，那三个黄金喝水的时段也别错过。首先就是早上起来喝杯温水，睡前呢一个小时可以喝点水，餐前少量补水。
1: 当然喝水的速度哈，这个建议大家慢点喝。你可以把水呢含在口中，分几次吞咽。当然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群呢，就更要注意喝水的速度了。
2: 是的，普通成年人每天的饮水至少1500毫升，高温运动后适量加量。不同人群的饮水量要区分对待，好像肾结石、痛风人群需要多补水，帮助代谢排出杂质。心衰包括肾病患者则要遵医嘱来控制水量。
1: 没错，夏季出汗呢会带走我们身体里面的电解质哈，那大量出汗呢你还可以喝一点什么淡盐水、绿豆汤、乌梅汤等等，日常呢多吃一些西瓜、黄瓜、冬瓜等高水分的果蔬哈，这个还可以补助补水，吸收效果会更好。
2: 对，别把喝水当成无关紧要的小事啊，及时的科学补水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啊，减少疲惫和不适。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蔡健雅带来的《不愿醒的梦》。

0: 很多人呢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这个稍有不舒服，哎，可能就会紧张焦虑，然后反复的往医院跑，做各种各样的检查。
1: 哎，明明所有检查结果都显示身体没问题，可心里就是放不心不下，依旧四处求医求证啊。
0: 是的，如果你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症状哈，三个月以上，还严重的影响生活和情绪，那有很可能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常说的这个疑病症哈。
1: 相关数据就显示啊，这个疑病症的终生患病率并不低。以往大多集中在中老年人身上啊，不过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就是疑虑自己生病了啊，尤其是性格内向、心思这个比较敏感、容易紧张焦虑的朋友，再加上呢长期生活压力大，就很容易陷入过度健康的焦虑当中啊。
1: 所以大家千万别觉得哈，这只是单纯的想太多，疑病症不只会带来心理内耗，长期过滤焦虑呢，还会给身体带来一个实质性的伤害啊。
0: 是的，有研究表明啊，长期陷入健康焦虑的人群呢，患上心脏疾病的风险会明显的升高
1: 啊。其实关注身体健康，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哈。但凡事过犹不及，过度焦虑、过度的纠结，反而会拖垮我们身心的状态啊。
0: 对，所以说，如果你自己或者是身边有朋友总是陷入查不出病，却始终呢无法安心的循环当中，不用硬扛哈，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进行疏导和帮助，这个呢是最有效的来调节我们身心健康的方式。
1: 哎，当然，我们也祝大家每天开心顺利啊。那同时呢，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年轮演唱会呢，我们现在正在寻找领唱员。那下一场年轮演唱会我们也会即将开启，时间大概是在7月26号，是在这个临泉啊，所以我们临泉的听众啊，到时候可以在现场跟我们见面了。
0: 对，如果你想加入我们哈，成为我们的领唱员的话呢，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记得是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进行联系。
1: 对，如果你爱唱会唱呢，就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来到现场一起来跟我们唱歌啊。那报名方式呢，大家记好了，回复什么呢，就是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人跟你联系啦。当然下一次的聚光灯我们只为你亮起，等你来开唱了。
0: 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早上7点钟89的电波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明天见，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呀，这个前段时间我犯了一个错误啊，我把我老婆的生日给忘了。
3: 啊，那你老婆说什么了没？
2: 没说什么。
3: 哎呦，那不就行了？
2: 关键是，她已经一个多月没说什么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追逐梦想的生活就是要打起精神，充满信心完成每一份细微的工作。上午9点，我们是和你一起为梦想不断前行的
8: 五月天。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坐进爱车和你。

0: 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嗨，各位早上好，9:01，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其实昨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有关于这次台风啊，八位的相关情况，甚至还聊到了开车涉水熄火不要第二次启动，以及台风暴雨天有一些事情千万别做。但今天早上起来，我们打开昨天准备文稿的时候，就发现哎呀用不上了。今天的天已经超好了哈，已经从我们安徽这边绕了一个圈走了。很好，那特别是对于我们出行的即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来讲，是一件非常开心愉悦的事情。因为我们的高铁啊，我们的飞机呀、还有我们自己开的车啊等等，都不会受任何的影响了。不过没有关系哈，也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把这个事儿呢继续安利给大家，就是把它变成了应急。就如果下次，或者是如果你去到其他的城市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把它变成了自己防微杜渐或应急，就是存在你内心的一个备忘录里面的啊。但是这个气象部门是提醒啊，台风过后别急着出门，因为不少人误以为台风过境的时候风力暂时减弱代表台风快结束了，那其实风力减弱可能是因为台风眼经过，这并不意味着即将要消散啊。它也是台风中心的平静区，里面的天气可能会短暂平静，但是片刻过后呢，狂风暴雨可能会再次来袭。阵阵安全的信号，我们是以气象部门正式解除台风预警，并确认台风中心已经完全远离为准。好吧，也希望大家今天因为就是台风过后啊，可能天气会一下变得炎热，会很不舒服，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别像我前两天一样突然一下这种急性的感冒，身体的这种状态啊，机能各方面都下降，要保护好每次比如遇到这种台风天或者是季节与季节的更迭这种转换的时候身体的最佳状态。我今天听到开场歌来自于周杰伦，叫做淘金小镇。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叫做《淘金小镇》。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我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接下来为生活，我们提醒一下各位，虽然夏天很热，但是呢，很多人这个出汗过后呢，对着空调、出风口以及电扇使劲儿的吹，所以我们经常说寒气就要进入体内了。要想改变体寒呢，就要建议从接下来的日常生活方式入手，比如说，多吃一点温热的食物，那比如说山药啊、小米呀、莲子肉啊、芡实啊、白扁豆啊等等这种健脾祛湿的，那煮粥食用的时候效果会更好。另外呢，就是每周呢还是要进行3到5次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八段锦等等，每次呢半小时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大汗淋漓，以免这个气随着汗呢排脱，然后可能会加重。同时要避免久坐不动，因为久坐会伤脾，每隔1个小时要起身站立一下，舒展一下四肢，运动过后及时要擦干汗水，避免冷风吹，然后冷水洗澡。再有就是每天要晒太阳，因为这是天然的补阳法，晒头顶呢也能够让我们比如说调畅气血啊等等。夏季晒太阳我们建议选择这个上午7点到9点，下午4点到6点，你要避开10点到下午4点的烈日时间段，每次15到30分钟。第一次呢是从5到10分钟开始，你什么时候觉得很舒服了，比如说微微出汗了，感觉到这个很温热了就可以了。夏天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大汗淋漓哦。还有就是艾灸，它其实是改善体寒的这个体质的不错的方法，我们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艾灸。还有就是身体呢大部分的寒气都集中在肚子，所以呢只要你想办法保持肚子的保暖，寒气就没有藏身之地咯。两首歌，陈芳语心动拍拍，潘玮柏这首歌名字叫做反转地球。

0: 一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的微生活继续大型生活百科全说，我们要给大家微提醒。来看看。超慢跑啊，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特别是最近你在健身的时候，你的健身教练一定会告诉你，好好的利用夏天这两个月，因为它是你减体脂很好的一个办法，所以有很多种有氧无氧要开始结合了，不累不喘，还能够

边跑边微笑，教练会告诉你你可以用慢跑的形式。什么是慢跑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节奏，就是超慢跑。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小步伐，高步频，差不多是每分钟180步，低强度，速度呢是5到7.5公里每小时。跑步的时候呢，你不感觉到吃力，能自然说话，它几乎适合所有的人，运动新手、老年人、超重者都能够轻松上手，甚至是骨重疏松或者是膝盖度过手术的人，遵医嘱也可以练习。那么超慢跑呢，不仅有效的燃脂，低强度的时候呢，身体主要是消耗脂肪的功能，而且比高强度跑的时候呢更安全，对关节的冲击很小。那么运动过后呢，还能够带来愉悦感和放松感。跑前呢，做好热身，每次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超慢跑它其实是不伤膝盖的一个办法。而且呢，就是小区下面呢、办公室的健身房啊，跑步机啊，其实都可以慢慢运动起来，只要你想动。来自于吕宇春，会跳舞的文艺青年。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半点之后欢迎大家接着回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微生活。那接下来我们说高温天，多数人都是直奔冷饮，但是最近有朋友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干热的环境下喝热饮才能够真正让身体凉快下来，因为热饮它会激活我们的这个 TRPV1 受体，上大脑发出这种降温的信号，所以它促使我们的身体出汗排毒。而在高温的环境下，汗液呢是难以蒸发的，所以散热的效果呢是大打折扣的。所以喝浓茶，特别是含高浓度的这种咖啡因，反而可能会加重脱水。泡茶呢差不多是70-80最好，那2-30-40的时候喝是最解暑，户外中暑的时候也应该补充温水或者是淡盐水。刚有朋友说啊，昨天睡得很好。哎，你会发现睡得很好的原因，回忆一下，回想一下，是不是这两天都是。

雨天，就是雨声的声频呢，通常在0到20千赫之间。这种声频呢，被称之为叫做白噪音。听白噪音呢，可以诱发我们的脑电波，使大脑没有意识的放松，接近人体睡眠时的状态。所以雨声呢，堪称是自然催眠曲。而且多云多雨天气下，太阳被乌云笼罩，人体褪黑素的分泌量就会明显的高于晴天，更容易感觉到疲倦。再有呢，就是空气湿度增大了，然后雨天空气湿度变大，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呢也会提高，那负离子呢有助于镇静和催眠，交感神经会摸鱼。另外下雨天往往大气压比较低，所以导致空气的含氧量会减少，而这种低气压环境会使我们的人体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所以就会比较容易犯困了。这就是我们的叫好梦安睡曲，李荣浩这首歌名字叫走走。

嗨，这是我们李荣浩啊带来的歌，名字叫走走。这两天我闺蜜总是在给我微信说要出去走走，把好运气都带来，所以她很开玩笑说走运嘛，所以你要走出去才能够感受到外面那些美好。所以我们经常说出去玩，最主要的那个字是什么，就是你有这种想法要很好的出去才能够感受到这个有氧的世界哈。所以李荣浩的走走也同样是如此。我们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各位，就是你不要太宅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去寻找一些和自己同频共振的人，去一起看世界共同的美好。我们很多人觉得悟性是天生的，有人一点就透，有人怎么讲都明白不了。但是悟性呢，并非固定不变，它是由两部分认知加工速度和先天有关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有关。那么悟性高的人呢，他能够从复杂的信息当中快速地抓住关键，形成独到的见解，这靠的就是大脑里有足够多的知识组块。经验越丰富，越能跳出细节看全局，快速归纳问题本质，提升悟性。关键在于四件事情，比如说多学，广泛的阅读，积累知识储备，多做，在实践当中总结人生经验，多看，观察他人的生活，扩大知识边界，多想，然后在知识与经验当中找到共性，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模式。所以他悟性也不是说天生的，完全是靠这种自己的状态，你还是要慢慢练出来的。来自于邓紫棋，这首歌名字叫《桃花诺》，以及稍后吴克群的《老子说》。

0: 金奖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4: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下分享。这个天气，那这个季节，你就要很好的午休啦。有午睡习惯的人呢，就是总脑容量会更大，比没有小睡习惯的人增加了15.8立方厘米。不过呢，因为海马体的体积、反应时间、视觉记忆，那它其实是和认知是有关，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有些的人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午休睡不了，或者没有办法很好的午睡，所以睡眠专家才会表示，大脑在清醒的时候发出的电波，入睡的时间发出的是不一样的，深睡的时候也不一样。所以在闭目养神状态下，大脑可能会发出更长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时间基本相同。换句话说，无论是午休还是午睡，你只要闭目养神20到30分钟，它其实就是有助于修复我们的大脑神经，也可以提高应变和记忆力，并且呢能够促进泪液的分布，也是有效的养眼。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很开玩笑说，如果你是上班族，你有没有一点点很体面的一些午休方式？因为办公室你仔细去看一下，特别是工勤班的，到了午休的时间，五花八门那些睡姿都出现了。当然你也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办公室午休才会最体面。来自王宇宙的歌，这首名字叫做《深山》。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宇宙，这首歌曲《深山》，它很有那种意境感啊。欢迎回来了，9:51，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生活中总会有人说话绕来绕去，不直截了当，比如说喜欢打太极和吊人胃口，习惯性隐藏主要信息，并且煞有介事的开启话头，你又不往下说。从心理学角度看呢，这往往接下来有一些原因啊，我们分析一下。首先是个性啊，比如说这个人比较抑郁的体质，他这种人本身反应就比较偏慢啊，表达的时候很谨慎。再有就是缺乏安全感的人，他喜欢用专业的术语和夸大的事实来包装自己，以此来获得权威感和压迫感。还有就是自恋的人，他想通过隐藏信息吊人胃口来凸显存在感，获得这种掌控欲的满足。再有就是尽责性差的人，就说话兜圈子是为了日后能够推脱责任。再有就是精力塑造，从事人事、司法等等职业的人，因为长期可能需要更加精准的表达，所以他们留有余地，将职业习惯带入了生活。还有呢，就是曾经有过言多吃过亏的人，所以他学会了只说一半。还有就是童年缺失严重的人，也可能习惯性用夸张的表述来吸引注意，成年过后呢延续了这种模式。再有就是关系边界，因为沟通内容本来就是随着关系亲疏而变化的，关系近的人呢是知无不言，关系远的人呢就是守口如瓶。如果对熟人也始终保留，就可能是不愿建立亲密关系，偏好人际疏离的一个表现了。所以我们就说，爱说话、爱兜圈子说话的人，可能他就是那种缺乏安全感的人。

0: 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水果时间到咯，赶快为自己补充新鲜的维生素吧，保证你的皮肤水灵灵，身体更健康。上午十点，我们是
3: 五月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好，欢迎一下大家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我们说到的是传说当中的世界尽头，全球竟然有11个啊。然后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说了从北到南挨个看看这些理由入选的世界尽头的原因。首先我们说到了挪威啊，北角欧洲大陆的最南端，然后它有一个北角的地标地球仪的石雕。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冰岛，它有地球上最美的伤疤之称。然后这个地方呢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孤寂美。再有呢就是爱尔兰，有一个叫莫赫悬崖，它是位于爱尔兰岛中西部的边缘，也是欧洲最高的一个悬崖，最高处呢距离海平面呢差不多200多米。然后这个悬崖呢它是以奇险著称，它也是一个最佳的观赏点，电影《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曾经在这个地方取景。再有就是葡萄牙的罗卡角了，所以它有一个底座啊，十字架的底座刻有一个葡萄牙的名句叫路止于此，海始于斯，就让人顿生走到天边之感。再有就是山东威海叫天尽头，不过呢最终还是改成了直白的好运角。再来看看青海海西的茫崖，这是很多中国驴友寄托末世情怀的地方。然后在茫崖呢，你会被无尽的地平线所折服，除了这个地方有盐湖，坚硬的尼可的这个戈壁，漫天飞舞的黄沙，波澜壮阔的雅丹，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所以世界的尽头应该就是这里了。还有一个地方你比较熟，海南的三亚，因为曾经这个地方被称之为叫做天涯海角。那么这里的沙滩上耸立着大小上百块的石头，其中呢天涯石、海角石、日月石和蓝天一柱呢是非常突出的，它成为了游客摄影自拍背景的一个热门之选。马上听到刘若英黄立行这首歌，名字叫做《分开旅行》。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当中，我们说到的是传说当中的世界尽头，全球竟然有11个哈，我们依次的给大家慢慢的来介绍。刚才已经说到了青海的海西，这个地方是茫崖，然后就是海南的三亚，天涯海角你应该是非常熟的，再有呢就是埃塞俄比亚，然后地处埃塞俄比亚的东北部，这个地方呢火山地貌，它随时喷发的火山，炎热的天气，有毒的气体，硫磺湖泊著称，被称为叫地球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区，最残酷的世界啊等等。据说呢这里的游客比南极还要少。再有就是斯里兰卡的世界尽头，地处斯里兰卡霍顿平原国家公园，这个平原其实是海拔差不多2000米的高原，是一个870米。

深的悬崖，它标志着霍顿平原走到了南端的尽头，这是唯一一个叫做世界尽头的一个地方。并且呢，霍顿平原国家公园里面还有一个小的世界尽头，是一个270多米深的一个悬崖。再有呢，就是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这个小岛呢，地处澳洲的最南端，40%区域仍然没有被开发，它是以风光、原始、秀丽著称。并且呢，当地的气温比较低，常年的云雾缭绕，真的像幻境一样，因此它被称之为叫做世界的尽头。因为小岛呢有点像心脏，所以很多人呢也都称之为它叫做世界的心脏。周笔畅，去流浪。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笔畅，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去流浪》。欢迎回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说，我们流浪到世界的尽头哪些地方还比较合适啊。今天给各位安利了很多啦，比如说刚才说到了斯里兰卡的世界的尽头啊，还有就是阿根廷的叫做乌斯怀亚，它是阿根廷火地岛地区的首府，也是人类居住的最南端的城市，它距本国首都呢3200公里，距南极呢却仅仅800公里，前往南极探险和考察。然后乌斯怀亚呢是最理想的起航和补给基地，从这里呢前往南极2天就可以到达。作为公认世界最高的世界尽头，乌斯怀亚呢有两大景点是非常为世人熟知的，然后到世界尽头的灯塔，把不快乐留在那里，到世界尽头的邮局写下一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寄给自己的这个目的地的明信片。其实我们去往所谓的世界尽头，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开始或者是重新开始的理由，和谁一起去远比去哪里要重要，毕竟说到底地球是圆的。所以呢，我们又给大家说了一个这样子的很好玩有趣的，就是因为有些地方很远嘛，那有些地方呢又很近，只要你有时间啊，有和你一起旅行的伴，哪怕我就是一个人的行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就只要你想去到那个地方，我们安利给各位，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拔草。然后如果你想去哪里，希望在我们的微旅行当中听到攻略，也可以那在节目当中向微微发出邀请哈。来，我们听到永斌这首歌名字叫做夏天和你暗恋，以及王若琳这首歌名字叫做有你的快乐。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欢迎一下大家回来了，时间是10:30，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本期想推荐梁静茹的歌给大家听，这首《爱久见人心》。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梁静茹，叫做《爱久见人心》。那这首歌曲，你会发现，如果你一直在循环，可能到了某个阶段，你才会懂得梁静茹唱的哪里是情歌，是我们藏了好久的、不敢轻易掏出来的真心。那些故作冷漠的伪装，那些忽远忽近的忐忑，都被她的声音轻轻揉开了。跟别人唱一见钟情的热烈，梁静茹呢偏要唱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的笨拙，就是没有撕心裂肺的桥段，只有细水长流的笃定。听完了以后呢，你的心就会被这样子温温柔柔的轻轻的按了一下，完全藏不住的深情。我想是把爱久见人心五个字唱得非常的沉甸甸，可是又那么的暖融融。下一趴我们要听他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如果有一天。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曲呢，来自于梁静茹，叫做《如果有一天》。她的嗓音非常适配情歌赛道，所以从早年的甜系少女情歌到后期的治愈疗伤系的作品，始终围绕着情感表达展开，所以成为了华语乐坛公认的这个情歌的女王，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她也真的是陪伴了几代听众的一个情感的成长。下一趴欢快一点，来自于她的《小手拉大手》。

梁静茹的歌就是这样，耳机如果随机切换到这首《小手拉大手》，瞬间你就会想起那年深秋的朋友，和朋友挤在游乐园的傍晚，哇，你会感觉风都是暖的。他的声音一出来，所有紧绷的情绪都会软下来。今天别想太多，就跟着旋律慢慢晃。还是原来这么多年过去，最治愈的还是这句“像昨天挥挥手，听完又敢往前多走一步”。小时候你觉得觉得是甜歌，现在才懂是有人陪着你慢慢走的那种踏实感。下一趴我们来听这首歌，名字叫做《情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情歌》，就是原来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情歌，是藏在歌词里面的那些一直陪着你的人。就是你听到某一首歌，你会想到某一个人，谁的青春里面没有循环过呢？所以前奏一响，你可能就直接跳回到学生时代的操场，然后可能你就会慢慢接着哼唱下一句，有一点点鼻酸。有的时候音乐就是这样子，它可能没有撕心裂肺，只有轻轻的托举，我觉得这就是梁静茹最厉害的地方了。好啦，下一趴我们来换，品冠和梁静茹这首歌不叫做《明明很爱你》。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本期大女主梁静茹和品冠，这首歌名字叫做《明明海岸》。你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0:53啦，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3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04008-6000。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王鹤也，我是主持人微微，明天早上9到11点一路微微笑节目当中再见了，拜拜。

0: 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揉着太阳穴对老婆黑小米说，
3: 哎呦老婆，我脑袋疼。
4: 啊，你是不是要感冒了？
3: 不是，我的脑袋装的全是你。
4: 有死相，人家都老夫老妻了，嘴还那么甜。
3: 以前你那么瘦我还勉强能承受，现在你体积那么大，哎呦，撑得我头疼。哇，
4: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还记得年少时倔强的眼神吗？生活的压力也许会磨平你的棱角，但不要让它带走你的热情与梦想。上午11点，我们是
8: 五月天。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天气好好哦，今天的11: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啦，所以开场的时候要祝大家周二快乐。虽然说很多的朋友认为周二是一周工作日当中就是最难熬的一天，会觉得周二这一天的时长特别的长，究其原因呢，因为周一的时候啊，假期的综合症，可能很多的朋友没有进入到状态，所以这种体感不太明显。周二呢，外加很多的工作啊，然后呢又离这个周末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有科学实例啊，有科学的这个实验啊，就说真的在一周的工作日当中，周二是大家普遍觉得最难熬的一天，所以你也是这样的吗？好了，其实也就是普普通通的周二，普普通通的一天嘛，不要给自己在这一天的一开始就蒙上一层阴影好不好。今天起床的时候看到窗户外面阳光透进来，哇，真的是久违了的晴天呐、啊！所以希望大家呢今天的心情也是可以跟今天的天气一样，都是牙齿见太阳的。当然如果今天有一咻咻的不开心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开场的全民哈哈哈哈哈今日份的快乐还是要为大家如约送达。哦，看过西游记的朋友其实都知道，有一关呢是师徒四人，然后呢要接受这个金角大王跟银角大王的各种刁难跟挑战。那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只有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但是没有铜角大王？很多人朋友说，哎，对哦，为什么只有金角银角没有铜角呢？因为铜角大王啊他跳崖了。哦，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铜角大王跳崖了。那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跳崖了呢？因为铜是天涯沦落人呐。好啦，今天的笑话啊，铜是天涯沦落人，所以没有铜角大王。好吧，我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有翻白眼了。好吧，今天确实是一个烂梗，不过没有关系，管它烂不烂，只要开心就好了。11:08，跟大家一起来接收金。11:08，跟大家一起来接收金。来自于 Sunny 杨云晴，阳光的陪伴，还有才子和文慧如 Sunny Day， 这两首歌都很适配今天的天气哦。所以趁着这样的阳光灿烂，我们的心情也要拨开阴云，请也要拨开阴云见阳光。

好了，11:1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于才子还有文慧茹的 Sunny Day， 阳光灿烂的一天，希望大家的心情呢也要跟上今天的天气。好，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哎呀，昨天呢应该很多朋友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台风的肆虐了啊。今天呢台风应该算是过境了，风力呢也基本上没有了，而且那也不下雨了，太阳也出来了。但是啊，台风刚过，接下来将会接棒的就是高温呢。明天也就是7月15号，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年的三伏天。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而且还是个加长版 plus 版，全程呢总共有40天，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哦。2026年的三伏初伏的日期呢是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步远离，副热带高压将会迅速的扩张，合肥呢将会无缝衔接阵雨高温交替的这个天气格局。预计呢17号，也就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啊，周四啊，17号最高的气温将会飙升至35度，那桑拿天的模式是正式开启了。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消息，14到16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5度左右，局部37到39度。在降水的方面，14到17号，我省北部有降水的过程，其中17号淮河以北局部有暴雨，18号到21号淮河以南、22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具体的情况啊，15号全省是多云到阴，淮河以北有阵雨或是雷雨，局部中到大雨的天气啊。所以最近呢这个高温接棒，而且是高温和阵雨呢是交替进入这样的一个循环的模式，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查询实时的天气情况，带好雨具，同时呢也一定要注意。

0: 为安全谨慎慢行。如果像这样雨天天气在外，万一要是发生了什么开车的朋友哈，磕磕撞撞，千万也不要担心，您只需要打起电话拨打4008-60，4008-60，呼叫你的安全出行小卫士平安啊，就可以帮你一键解决所有的烦心事儿。如果你的爱车被刮又找不到人，千万不要着急，平安车险帮你解决，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手机一键就能搞定，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11:18，继续来接收今天的好歌，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王苏龙，一万次热爱。
1: 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费援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有个吃货女朋友真好。
3: 亲爱的，今天我的心情好差哦。
2: 哎，别不开心了，楼下新开了一家餐厅，我们去尝尝吧。
3: 耶，好棒啊！
2: 你看，别人哄女朋友都说要带你买衣服、买首饰、买包包，而我只需要说，走，带你吃好吃的去，立马就活蹦乱跳，有木有？省钱省力省时间，你值得拥有。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8: 好了，欢迎大家在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今天呢，世界杯依旧是没有比赛出现的哈。不过呢，在明天的时候，世界杯的半决赛将会首先进行的是法国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在7月15号的凌晨3点，美国的达拉斯球场。目前呢，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的对阵图分别是法国对阵西班牙和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40支球队合计总共7次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阿根廷3次，法国2次，英格兰和西班牙各1次。世界杯最后的阶段留下的40支球队不仅是底蕴深、阵容厚，而且都特别懂得如何赢球。说回到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啊，法国对阵西班牙应该算是效率和控制之争。法国队呢是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4强，延续着近年来在大赛当中惊人的稳定性。本届的世界杯淘汰赛，他们先后是击败了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3场比赛均未失球。法国队呢，他并不是属于执着于控球的球队，也不需要长时间的围攻，像姆巴佩、登贝莱等等前场的球员进攻创造力十足，而且反击效率特别的惊人。西班牙队呢就更具这种体系感了，从完胜奥地利到淘汰葡萄牙再到险胜比利时，他们依靠高位压迫、快速传递和持续控球来掌握比赛。面对比利时的时候，西班牙此前坚固的防线是首次出现了松动，丢了一球，但是新任经理梅里诺的制胜球也说明这支球队不仅会控制过程，同样也有能力来解决僵局。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仅交手过一次，2006年1/8决赛，齐达内领衔的法国队3-1击败了西班牙，20年后再

次相遇啊，西班牙呢早已经从昔日追赶者变成了欧洲足球的体系标杆，法国则成长为最成熟的淘汰赛球队之一。所以他们之间的对决到底谁会赢呢？明天的凌晨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你好，世界杯11:33继续来接收今天的新歌，邀请出的是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今年的三伏天呢，将会在明天7月15号正式的开启，时长呢是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所以今年的三伏也是 Plus 版加长版。然后，近期呢，希望大家先暂缓长时间这个高强度的爬山呐、徒步活动啊、日常出行啊，也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啊，因为台风刚过，高温接棒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结合气象还有卫健部门的权威的指引，高温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市民呢需严格规避高强度户外运动，做好全方位防暑防护。具体注意事项如下：一是严控出行的时段，要规避高温的峰值，每日11时至16时为全天气温最高、中暑风险最大的时段，非必要呢不开展登山、长跑、徒步、骑行等户外的运动。早晚出行也需要控制运动时长和强度，避免长时间的暴晒、持续高强度的运动，以及循序渐进，降低身体的负荷。第二呢，是要科学的补水、补电解质，杜绝错误的方式。户外运动需要遵循少量多次补水的原则，切勿等到口渴之后一次性大量的饮水。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呢，出汗量大，需要及时的补充淡盐水、运动饮料，弥补流失的盐分和电解质。不可以饮用像冰水啊、冰冻的饮品啊、酒精啊，还有高糖的饮料，避免引发肠胃痉挛、脱水加重等等的问题。第三呢，就是要做好物理防护，轻量化的出行。户外出行优先要选择浅色透气速干的衣物，佩戴遮阳帽、太阳镜，提前要涂抹防晒霜，携带遮阳工具，尽量要选择树荫遮挡、通风良好的路线，避开暴晒啊、陡峭封闭的山道，减少热量的蓄积。第四是要警惕中暑的前兆，及时的停止运动。如果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头晕乏

力、心慌、胸闷、恶心、呕吐、大汗淋漓、四肢发软等等不适的症状，需要立即的停止运动，转移至比较阴凉还有通风的地方来休息降温。一旦要是出现体温升高、意识模糊、无汗、高热等等重度中暑还有热射病等等的症状，就一定要立刻的拨打120119来进行求助，切勿拖延救治的时机。第五呢，就是要杜绝独自探险，结伴安全出行。高温天气严禁独自攀登山野，穿越无人山道，户外运动呢要尽量结伴而行，提前规划路线，告知亲友行程，随身要携带防暑药品，充足的饮用水，备好应急的物资，最大的限度来规避安全的风险。运动也需适量，尤其是在三伏天高温的天气，请大家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适时的计划，同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11:48，继续来接收今日的好歌，有请蚂蚁、海与你以及阿令、黄丽玲、海洋之心。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Lin的《海洋之心》，11:56，我们要稍作休整，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聊聊天，听听歌，发发呆，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懒怡电信，回京大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懒怡电信，回京大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8: 好了，欢迎大家在12:0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啊，今天工作呢已经辛苦半天了啊，此时此刻腰酸背痛有没有？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天的运动一刻啦，脑袋翻滚吧！大家要跟我一起来运动一下自己的小脑袋瓜，多运动，多健康，多年轻。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一道脑筋题哈、哦。然后大家呢，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直接发送到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今天的这个题目是。世界上最诚实的食物是什么呢？哎，世界上最诚实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好了，大家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接收今日份的好歌，有请张艺兴 Psycho。
9: 我可以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2:09。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给大家出的这一道脑筋题呢，今天这一道脑筋题问的是这个世界上最诚实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披萨。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哎呀，为什么是披萨呢？因为披萨只有6片8片，它从来都没有7片。哎，细心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你切披萨的时候永远都是6块跟8块，它从来没有切成7块的，它没有7片，所以它最诚实。怎么样，你答对了吗？12:10，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今日份的好歌，有请胡彦斌全新单曲《生死未定》。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有一件开心的事儿和一件不开心的事儿。
3: 哇哦，那我要听开心的。
2: 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终于修成正果，前几天领的证，明儿结婚。
3: 哇，恭喜。那不开心的呢？
2: 她嫁的人不是我。

0: 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好了，12:23。好了，今天在我们每天懂多一点的环节里面，我们还是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生活小知识。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和你懂多一点。好了，从明天开始呢，就正式的来入伏了。今年呢，这个入伏啊，而且是个 Plus 版本啊，加长版。俗话都说嘛，冬养三九，夏养三伏，这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热的时候，也是传统医学当中冬病夏治的最好的时节。在入伏之后呢，便正式进入到了人体的黄金修补期。如何抓住一年一度的伏天，给身体打上热修复补丁？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在暑热极盛的三伏天，其实大家最应当做的就是顺应自然，借助天时给身体打上一个热修复补丁，可为一年的健康来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一点就是要适当的吃点苦。三伏天呢，容易这个食欲不振，可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苦菊等等等等。中医认为苦入心，能清心火，利于夏季养心。苦瓜极寒，体质较差，脾胃虚寒的人是不宜多吃的哈。第二呢，就是代茶饮，防暑热，防阳暑。在高温的环境当中，机体受热引发，大家可服用乌梅山楂防暑饮，取乌梅干和山楂泡发20分钟，连同甘草、陈皮、桂花或者是玫瑰花、蜂蜜还有冰糖适量煮后饮用即可。还有呢，就是要防阴暑。阴暑呢，就是因为贪凉、涉水、淋雨等等的因素有关而引发的。大家可以服用这个防暑茶搭子，取茉莉花、薄荷、竹叶、莲子花、藿香、苏叶泡水代茶饮用，早晨、中午、下午各喝一杯，效果更佳。还有呢，两种传统的养生方式，我们先来跟大家听两首好听的歌，在歌曲转身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每天懂多一点。

0: 帅帅，请帅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帅个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啊。
2: 打破潮流边界，定义音乐流行，用数据发声。Let's go！ 每日潮流音乐报告。

好了，每天懂多一点。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说到三伏天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在三伏天里面呢，传统养生是有两种方式的，分别是三伏贴，大家可以敷贴这个穴位的不同，功效呢也会有所偏重。例如天突穴适用于咽炎的患者，那肺俞穴呢则适用于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患者等等等等。啊，三伏天养生还可以啊贴这个耳穴压丸啊，通过刺激特定的耳穴，然后来调理这个脏器啊，防治疾病啊。贴好之后呢，日常可以搭配一些拇指食指的捏压，都是很有效果的。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两种方法都是需要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三伏天需要注意的还有出汗要适度。中医认为精液和血液都来自于脾胃运化出来的五谷精微，汗出太过的时候啊，气血必虚。出汗后先小口的喝水，半个小时之后呢可以多喝几次，每次大概100到150毫升。而且酸味能够敛汗止泻，生津解渴。出汗多者可以吃一些酸枣、山楂、草莓、菠萝、芒果、猕猴桃等等酸味的水果。还有在三伏天啊，千万不要忽略防寒了。室内外温差呢不要太过大，有脑梗、高血压病史的老人更是要注意。从室外回到室内，应当要先擦干汗水再吹空调。喝冷饮的时候需要小口慢慢的喝，不要猛灌啊。再来呢，就是三伏天心情也要防中暑。心情平静，交感神经张力就会下降，血压、心率、代谢、体温也会随之下降。暑天养生要佛系，尽量不焦不躁，减少激动、焦虑等等的情绪。三伏天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好了，12:50，今天午间的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午的工作呢，要继续的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顾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2: 午餐后小憩一会儿，放松下来休息一下吧。现在下午一点，你好，我们是
3: 好妹妹，
2: 我是小厚，
3: 我是秦昊。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5: Come on，
1: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6: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多场原定举办的巡回演唱会陆续发布了公告，宣布取消或者是延期举办。比如说原定在7月10号到12号杭州举办的邓紫棋演唱会就取消了。他也第一时间发文表示说，第一次因为台风而不得不取消演唱会，真的很抱歉要让大家失望。如果台风让我们无法在线下相遇，那么我们就在直播中相见吧。另外原定于7月11号宁波奥体中心举办的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也确定延期了。另外呢，7月10号到12号在天津举办的李荣浩演唱会也延期了。不管怎么样，安全第一，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最近有一部电影上映了，叫做《八仙》。一上映，我周围很多的朋友都去看，看完之后直接给出了一个夯字，说明非常不错。看了这个片名，我开始以为是很传统的一个说八仙过海的故事，结果它压根儿就不是一部沉闷的，放在于完全不讲得道成仙后的老套路，而是把镜头对准了八位还没有成仙的普通人。这八个出身性格迥异的普通人，为了寻宝发财，阴差阳错之下组队闯进了蓬莱仙境，甚至脑洞大开的假扮高高在上的神仙们开启了道观。这里的蓬莱仙境也被设定成了一个大型的北上广式的城市，特别接地气啊！而且你会发现，神仙们也要打卡上班，冲人气榜单，搞业绩。看着这群凡人在云海仙岛里为了生存忙得团团转，而且各种乌龙笑点密集轰炸，简直就是现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全程节奏轻松诙谐，没有沉重压抑的说教，看起来也非常解压。所以如果大家想找一部既能爆笑解压又能收获一点热血感动的电影，这部片子不管是和朋友去乐呵，还是带全家一起看，都是不亏的，非常推荐。八仙
2: 已打了心花狂，就像你我曾偷偷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关注一部暑期档刚刚上的电视剧，叫做《小芳》。为什么要说它？因为真的是一股难得的清流，聚焦的是00后乡村女孩的独立成长。女主拒绝被婚姻捆绑，即便遭遇退婚困境，也没有苦情压抑，在家人的支持下，靠双手打拼实现经济独立。轻松治愈的喜剧基调，看的人很是舒心啊。其实你经常会发现啊，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人的剧啊，他们是大开大合的爱恨情仇。这次这个小芳为什么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她是田园风光里反套路的真诚，暑假档里独一份的清新氧气治愈，也是一个婚恋议题剧。其实呢，之前看这部剧的设定，我会觉得说有点苦，但结果完全没有。就是你会发现，哎，小芳，家里人对她很支持，然后另外的成长线也是爽感十足。这个故事呢，是在贵州实地取景的，放眼望去都是沁人心脾的绿色和收获满满的金黄稻田，伴随着村里人这种烟火气满满的日常，这个故事真的是给大家带来心灵的按摩。所以最近如果大家很想看一部以女性成长来展现当代人新婚恋观的故事内核的剧的话，那么这部《小芳》你一定不能错过。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今天这款适合想买一瓶顺手精华又希望小样一起配齐的朋友推荐到的好物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礼盒，50毫升正装加3至15毫升小样，总量95毫升，福利价只要259元。小棕瓶很多人都熟啊，它的使用感比较适合日常坚持，质地轻盈，推开不粘，早上用不影响后续的防晒和底妆，晚上用也很省心。经常熬夜长期待在空调房，或者最近觉得护肤流程需要稳一稳的朋友，可以重点看一看这一套。而且呢，很实用在哪里呢？50毫升的正装你可以放在家里慢慢用，而3至15毫升的小样可以放在包里、办公室、健身包里，出差旅行带着都很方便。早上洗完脸之后，薄薄的涂一层，后续再上面霜和防晒。晚上呢，直接在基础水之后，涂再叠加个面霜就可以了。反正呢，建议大家坚持，才能够更好的看到你的状态慢慢变好。259元到手的是一共95毫升的精华容量，非常划来啊！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暑假呢是很多人喜欢出去旅游的一个黄金期啊，但是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旅游太累，后来回来以后呢就会复盘说为什么我这么累啊，明明是出去放松的。其实这个累根源不在于你走了多少路，而在于大多数人啊把假期硬生生的过成了另一场需要回本的 KPI 的考核。因为我们总觉得我花了钱请了假，我去到一个地方我就一定要去所有的景点，不然我就亏了机票酒店钱，然后呢就拼命做任务，拼命的回本。但其实旅游的本质是探索和体验，度假的本质呢是放空和休息。很多人错把需要精力投入的旅游当成了度假，又想躺平松弛，又舍不得删景点，那么心态就会直接撕裂了。所以呀，出门前我们就应该做好规划。如果说我们这趟的目的是放松和休闲，那么即便是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酒店，就在你酒店里待着，游游泳，吃吃早餐，也会觉得很开心。出门不过是换个地方看风景，看心情。所以啊，当我们的重点不是去打卡景点，而是让自己的心境变好，那么也就不会那么累了。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推荐一首新歌，来自陈伟霆的全新单曲，叫做《乐此不疲》。这首歌很特别，是由路虎来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的。这是两个人自2014年古剑奇谭结缘之后首次深度音乐合作。作为一首充满都市氛围的 City Pop 单曲，这首《乐此不疲》开篇是以机舱广播和粤语独白的交织，瞬间勾勒出跨洋千里的故事画面。陈伟霆用慵懒醇厚的声线搭配流动复古的 R&B 旋律，将细碎具象的日常、深夜的守候与释然娓娓道来。纵然前路满是牵绊，这份明知故往、随心奔赴的执着，便是爱情里最本真的乐此不疲。我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整个慵懒的声线自带氛围感，而且呢，那个唱腔啊，让我觉得配一杯红酒来听，循环一整晚刚刚好。很多的一些粉丝说，这首歌让我越听越上头啊，来听听吧，乐此不疲。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好好学习，努力向上，不要打瞌睡哦。老板可都是透视眼。现在时间下午2点，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浩，
4: 我是秦浩。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7: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经过了昨天我们的联盟台的榜单音乐先锋榜，今天又是我们另外一张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的中文原创歌曲榜揭榜时刻。
8: 浙江音乐调频，安徽音乐广播，重庆音乐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西音乐广播，甘肃青春调频，贵州音乐广播，湖南电台音乐之声，湖北楚天音乐广播，黑龙江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江西音乐广播，吉林音乐广播，宁夏音乐广播，青海交通音乐广播，上海动感101，四川岷江音乐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陕西音乐广播，山西音乐广播，云南音乐广播，新疆音乐广播，全国各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7: 中文原创歌曲榜和音乐先锋榜的区别在于呢，它不是每周都在更新榜单的啊。近期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全国榜中文原创歌曲榜第36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的《光波》，她唱的呢是冲破迷茫、自我救赎的一种力量，好像一束光穿透黑暗，照亮内心的勇气。整个的编曲呢，用空灵的钢琴开篇，加入一点弦乐和清脆的电子音色、副歌的鼓点渐渐强起来，情绪呢从低回压抑到明亮舒展，层次饱满。歌词用光波做比喻，写挣脱束缚，直面自我，拥抱希望的过程，很温柔又很有力量。那单依纯呢，用很有辨识度的细腻声线演绎这首歌，她的气声和真声切换自然，高音非常的通透而且不刺耳。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她把从脆弱到坚定的蜕变唱得戳心又治愈。这首歌单依纯《光波》。

0: 牵手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中文原创歌曲榜。
1: 节目一行平台听众追光旅人说，听这首歌就好像被一束光完全包裹住一样啊，内心的阴暗面都被慢慢的照亮了。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单依纯的演唱技巧性相当的高，而且没有那么大的那种攻击性啊。入围的歌还有胡彦斌的《看情况》，这首歌呢写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清醒跟克制啊，是一种不勉强不执念的通透。编曲慵懒的爵士贝斯打底，混着非常轻缓的古典还有暖调的钢琴，节奏听起来很松弛很随性啊，带着一种都市氛围感。歌词写得很直白不矫情，讲感情当中的不强求随遇而安啊，不被情绪绑架的那种理性的感觉。但是你也会说，哇，谁遇到这个感情的时候能有多理性呢？胡彦斌呢用醇厚磁性的声线就演绎这种理性状态啊，转音很丝滑，尾音带有一点慵懒的气口，把这种不执着看情况的洒脱都唱得恰到好处了。胡彦斌，看情况。

0: 朋友，侬到底啥情况？
1: 中文原创歌曲榜，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2: 听着晚风慢摇说，哇，这听起来就感情当中的不强求真的更加自在的状态了。不过呢，很难做到胡彦斌这种状态吧。还有一点时间，这一趴我们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的《摆脱地心引力》啊，第四张专辑《加冠》的主打歌，七个人演唱，张力很足的，他们的高音和 rap 段落亮点突出，跟你传递热血无畏的成长力量。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江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2: 音乐，
1: 坤坤说。
2: 周杰伦的《晴天》。
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孙燕姿的《雨天》。
4: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2: 莫文蔚的《阴天》。
5: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2: 都扛不住闹歌荒的每一天。
0: 中文原创歌曲榜重磅来袭，带你拯救歌荒。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锁定安徽音乐广播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喜爱的原创歌曲点赞助力。
6: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榜单排行。周二，我们的中文原创歌曲榜36期全国榜的十强入围歌当中的韦礼安《一天一天》。这首《一天一天》是以他自己的爸爸妈妈啊，当时呢，在外求学的一种异地故事来做一个蓝本啊，描写的是山海相隔的绵长牵挂。把距离感当中的温柔和期待写得相当戳心的编曲呢，走样非常的怀旧复古，90年代 R&B 的路线，听起来节奏很慵懒，但是呢相当的顺滑。里面为了衬出这种怀旧的质感呢，那么韦礼安呢复刻了当年陶喆的经典老歌《流沙》的口白，也藏着对于前辈陶喆的致敬。那就来听这把温润细腻的唱腔，怎么样把思念揉进每一句旋律当中。韦礼安《一天一天》。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听众晚风邮差说，听这首歌曲好像被90年代的温柔氛围包裹住了，又好像是在看一些老照片。继续来接棒的歌手入围的张碧晨，不也好好的？这首歌唱出成年人在感情里的自我和解，表面说着不也好好的，实际上藏着放不下的牵挂和逞强。那编曲呢非常的简约克制啊，就是用轻柔的钢琴铺底，情绪呢慢慢的递进，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希望可以直达人心。张碧晨的嗓音呢沙哑有质感，演唱细腻克制，把他的遗憾、释然、倔强全部展现出来。其实我挺喜欢把他跟胡彦斌那首《看情况》放在一起的啊，看情况不也好好的？张碧晨的这首歌一起来听。

张碧晨不也好好的继续迎来我们另外一位接棒的歌手林渝植的西湖西，用杭州西湖的溪畔做意象，唱进江南烟雨当中的温柔思念和旧时光。那编曲走的是国风抒情的路线，注意听里面清扬的竹笛，柔婉的古筝搭配舒缓的钢琴，整个旋律婉转好像流水一样，来铺出一幅烟雨朦胧柳岸风轻的江南画卷。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十岁的阿小木跟着妈妈去银行办事儿，他趴在柜台面前，隔着玻璃看里面正在低头工作的黑小米。
2: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3: 因为姐姐呀，小的时候不好好学习。
4: 你骗人。
3: 姐姐没骗你，真的。
4: 你就骗人了，你明明是阿姨。
3: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

0: 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全国各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2: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二就是由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中文原创歌曲榜揭榜时刻啊！最近和您分享的都是全国榜第36期的十强入围歌。下半段这一首 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之前热播的电视剧《逐玉》的主题歌，前段时间我也把它追完了啊。歌曲呢写进烽火当中对于缘分的珍视啊，克制坚守，个人情爱和时代洪流交织在一起，所以呢既有细腻的感觉，也有史诗的质感。编曲其实还蛮多样的，你看钢琴弦乐做基底，这个是标配的，融合了像古筝啊、竹笛啊这种传统民乐，再搭配上电子音效和现代乐队的编制，这个层次立刻就丰富起来了。另外呢 JJ 他以标志性的逆光唱腔演绎这首歌，主歌呢低音浅唱，气声很细腻，副歌舒展爆发起来，清亮的高音裹着温柔的力量，你就觉得他的情感真的是收放自如了。 JJ 林俊杰这首入围歌《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原创歌曲榜，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1: 听众朋友，乱世时光说，其实 JJ 和方文山的组合永远封神呢、啊。继续来揭晓的入围歌，还有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来数一数啊、哦，我刚刚说的这个歌名啊，大概有十几个字呢。用人类和人工智能的对话来切入，探讨彼此存在的意义啊。因为你现在跟人工智能已经是深度拥抱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汪苏泷就觉得在未来啊，再过个50年、100年之后的这个文明的叙事当中，到底什么才是我们标定的唯一的答案呢？不用说了，那就一个字，爱啊。汪苏泷用兼具叙事感和力量感的声线来演绎这首歌，主歌非常的沉稳，目的是铺陈一个思考，副歌呢舒展释放一个信念，告诉你无论是你自己的这个人类的智慧，还是说我们利用人工智能，都别忘了锚定的唯一的答案就是爱。来听这首歌。

0: 街头暗号，
1: 中文原创歌曲榜。
0: 你是自己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了，网易云音乐和全国21家音乐电台带着一箩筐的原创歌曲一起来啦！
2: 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0: 原创音乐人集结，安徽音乐广播，安徽唯一报名通道，官方微信回复原创歌曲马上上车。
3: 中文原创歌曲榜今天呢还有两首入围歌要揭晓。经常这最近几周啊，如果你都一直锁定我们周二下午的这个中文原创歌曲榜的话，应该不会陌生还有倒数哪两首了。周杰伦的西西里，以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做意象来唱一场浪漫又遗憾的异国相遇，藏着对于旧爱温柔的怀念，还有释然，满满都是周董抒情的细腻氛围。编曲的编部分我们来看呢，包括它融合地中海的风情，像手风琴、吉他、弦乐都交织起来，前奏特别像海风，那副歌呢很温柔，西西里的阳光、海岸、心事全部揉到这首歌里去了。西西里，周杰伦。

0: 唱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好了，今天呢还有一个榜位啊，入围歌就是王铮亮和黄龄的《应如是》，电视剧《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情感主题歌。那整个的王铮亮的部分呢，醇厚沉稳的声线，黄龄呢就发挥他标志性的转音的优势哦，非常的空灵啊，而且融入了清浅的戏腔的质感。这首歌《应如是》。

我们就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周二中文原创歌曲榜全国榜第36期史强入围歌的揭晓。我是汤坤，感谢支持和收听，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新歌榜的入围排位。我们明天下午见，拜拜。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突然对书法产生了兴趣，
3: 来呀、啊、给哀家磨磨，
4: 来喽。
2: 于是铺上宣纸，点好了上好的檀香。
4: 哇哦，大王您颇有王羲之的风范呢。
2: 黑小米定神片刻，泼墨挥毫，郑重地写下一行字
4: Hello， 我 Word。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在音乐中一起享受生活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我们是好妹妹，
5: 我是小厚，
4: 我是秦昊。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准点在线，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可以让音乐得到暂时的放空。紧绷了一上午的神经，在这会儿就稍稍的松解一下吧。听歌的时候有任何的心情感受，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一起分享，关注安徽音乐广播这样一个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音乐呢，往往都是电影当中让我们觉得很惊喜的部分。看完一部电影，时间久了，我们可能会忘记其中的故事情节，你可能还需要去重温，可能会记不清里面的画面，但是我相信，只要一段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一幕幕的场景就会立即浮现在眼前了。那你是否因为一部电影爱上一首歌呢？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也一起聊一聊那些让你非常难忘的电影金曲。

我想爱看电影的朋友一定不会忘记经典的电影《保镖》所带来的感动。1992年11月，由惠特尼·休斯顿跟凯文·斯特科纳主演的电影《保镖》在全美国的1717家影院上映，上映第一周就获得高票房，全球累计票房4.109亿美元，也是位居1992年度全球电影票房的第二位。由于片中的女主角惠特尼·休斯顿演唱的这首 Are We Always Love You、更是打动了亿万观众。短短的几句歌词细腻地描写了主人公对离开自己心爱之人的难过不舍及深情的爱意祝福。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已经有人发来消息，这位朋友说，哎呀，今天在节目中再次听到这首好久没有听到的歌了，真的是特别的感动。虽然那些桥段看起来都不再新鲜，但是惺惺相惜若即若离的爱情原本就是最动人的爱情主题。还有这位朋友说，说到电影金曲，我想到的是《重庆森林》当中的一段经典台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呢？来听这首《重庆森林》当中的插曲，王菲带来的《梦中人》。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菲带来的《梦中人》。重庆森林呢，是两个在都市中沉默着的爱情故事。影片里的两段爱情故事都不算特别精彩，题材呢也是很普通的。但是重庆森林能够跳出来走进很多观众心中的原因，我想不仅仅是王家卫电影独特的光影跟唯美的台词啊，其中的原声音乐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很多人呢，因为重庆森林喜欢上了恣意张扬的王菲。在影片当中，王菲也是顶着一头蓬松的短发，随意俏皮的样子真的是非常惹人喜爱。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今天在下午茶时间的前半段，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让你难忘的电影金曲。好的电影音乐真的是能够给电影加分不少，有些电影呢让人看过就忘了，但其中的音乐只要响在耳边，就立刻会让回忆翻滚。说到电影音乐呢，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友情岁月》。没错，《古惑仔》系列电影影响了一代人的青春，而主题曲《友情岁月》呢，也是一直被很多人传唱，像一坛陈年的老酒，随着时光褪去却历久弥香。这首歌里有这样的一段歌词：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羁的行与醉，奔波的风雨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怎么样，这样的前奏响起，是不是把你带回到了自己的友情岁月呢？

友情岁月，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几年前听友情岁月的时候呢，总会联想到古惑仔们的潇洒和不羁，充满热血，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快意恩仇，一路都是无所畏惧的。现在呢，再去听这样的歌，只觉得深情和真诚，很像是在对年少轻狂做一种告别。是啊，曾经的古惑仔们或许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了，在各自的领域成长，那段在一起闯荡江湖的日子好像已经渐渐远去了。但是呢，有一种感情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丢下的，就是兄弟情。不得不说，友情是非常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管时间如何流逝，不管岁月如何无情，而那些朋友们总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彼此身边。如果有时间，不妨再去看看《古惑仔》吧，或许你会因此回忆起青春的某个节点，或许你会有想要再去追寻一次的梦想。还有这位朋友说，说到电影金曲，我想到的是那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特别喜欢影片中的这段话：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10: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跟我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那天翻看网易云的一些音乐评论，在莫文蔚的《阴天》这首歌下面有一条评论是这么说的，莫文蔚从不撕心裂肺，却经常会让人痛彻心扉。阴天里的思绪呢，确实会比大晴天要多很多，尤其当你在回首失去的恋情时，觉得很沮丧的时候，其实呢，最惨烈的痛往往不是分开那天的不舍、眼泪和挽留，而是之后日复一日没有对方的岁月中体会到的那一点一滴撕扯折磨的阵痛。于是呢，可能会在漫漫无眠的长夜，在阴天不开灯的房间，才后知后觉地想明白很多事情。如果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带着一些愁绪，那我只能说，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

0: 得多甜，
1: 莎莎两个人笑得多甜，这是莫文蔚带来的阴天。生活呢总有起起伏伏，就像天气，有晴也有雨。梁静茹在她的歌曲《偶阵雨》里唱到，你的嘴角微微扬起，你用微笑剪接我的微电影，偶尔饶了我自己，偶尔难免还想你，偶尔晴时多云，偶尔有阵雨，你是微醺的上集，你是微妙的下集，你是未完待续当局者的谜。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偶阵雨》。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地享受，静静地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地听一首好歌，静静地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年少的时候啊，听歌听的是心情，长大以后听歌大多数时候都在听故事了，好像每一句歌词都在说着曾经的自己。泰戈尔曾经说，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你的光，来照亮你前行的路。即便你向空谷喊话，也要等一会儿才会听见绵长的回音。所以我们要相信那些充满善意的爱，那些温暖的歌，总会治愈每一颗需要关怀的心。这首歌来听杜宣达带来的《倘若不曾遇见》。

杜鹃达带来的《倘若不曾遇见》。时间到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接下来这首歌来听陈粒带来的《虚拟》，以及陈小春《神啊救救我》。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静享下午茶，我们再见了。

有些时候，整个世界都与你无关，只有音乐最懂你。静享下午茶，给你最懂你的。

0: 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跟你说啊，这个考试前呢，一定要注意休息，保证身体健康，千万别生病，特别是那种非得上医院的病。
3: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
2: 你看啊，你要一旦去了，你就会面对一个你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你好，请问你想挂哪科？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教室，中国。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和你一起放开心胸，快乐才会时刻陪伴左右。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4: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5: 大上2万2千元。
3: 感谢您的配合。
4: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6: 科学的健身知识，
7: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6: 多样的运动项目，
8: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9: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6: 专业的健康指导，
10: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6: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点02分，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大家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那每天下午的4到5点钟，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畅聊我们的健康生活。人呢，一旦上了年纪，最能体会到的是两个变化，一呢，体能下降，血脂上涨。但是你是不是也纠结过啊？比如说健步走、广场舞、太极拳啊，各种各样的运动，哪个有利于提升体能，哪个降血脂的效果又更好呢？很多人锻炼了很多年，心里呢也没个准数。那最近呢，一项超级接地气的研究解开了多年的困惑。同样的锻炼时间、运动频率，谁才是降血脂的性价比之王？答案出人意料。我们先来说一说刚刚说的这几项运动啊，健步走、广场舞、太极拳，哪个降血脂的效果更好？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啊，国际期刊《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老龄化的这本杂志上刊发了一项研究，专门盯着中老年朋友公园里非常常见的几种运动啊，城市太极拳12式、简化24式太极拳、广场舞和健步走，全部拉出来比一比，看一看哪个运动啊降血脂的效果更好，哪个运动呢更能够提升我们的身体活力，提高生活质量。那研究人员招募了一批平时不怎么运动的健康老人，他们平均年龄呢在63岁左右，分成了5组，连续锻炼12周，每周2次，每次呢90分钟。研究结果一出，让人非常意外。首先说到降血脂效果更好的运动啊，叫做是城市太极12式，还有广场舞。城市太极12式呢，这一组啊是甘油三酯从1.62显著降到了1.18，坏的胆固醇从2.67降到了2.23， 那此外呢，好的胆固醇也呈现出了一种升高的趋势。那广场舞这一组呢，总胆固醇从 5.43 降到了 4.79， 甘油三酯呢是从 1.62 降到了 1.27， 坏的胆固醇从 2.60 降到了 2.18。 相比之下，简化24式太极拳和健步走的这一组虽然说有小幅下降，但是效果逊色不少。说到更好提升身体活力的运动，那就是广场舞了。那研究呢也是采用了综合评估的平衡，这个速度还有起坐能力的方式来评估参与者身体的机能。陈氏太极12式这一组呢，9.59分升到了10分，和广场舞这一组呢9.50分升到了10分的体能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同样，简化24式太极拳和健步走的改善效果呢并不是明显的。这是两项对比了。那第三项就是改善心情和生活质量，所有的运动都有效果。提升生活质量评分，只要规律运动的全都明显变好，反而是完全不运动的对照组，12周之后呢，血脂血糖悄悄的恶化了，体能和幸福感双双的往下掉了。那总结划重点了啊，想实实在在的降血脂提升活力，陈氏太极12式和广场舞是收益更好的选择，效果呢也是肉眼可见。如果说年龄偏大，膝关节偏弱，怕广场舞动作幅度太大，心脏负担过重，那么选择简化24式太极还有健步走作为基础锻炼也是完全可以的。归根结底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不用一味的追求高强度，只要坚持动起来就很棒了。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您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锤娜丽莎，为我们带来可能。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欣。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刚刚的节目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哈，鸡胸肉吃多了也很烦，所以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肉这件事情。对于很多减肥健身的朋友来说啊，这个吃肉真的特别讲究。说到了红肉和白肉，有人说红肉呢被说致癌，不是肉本身有毒，而是量、做法还有搭配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出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红肉的风险到底出在什么地方。饱和脂肪和胆固醇啊，长期吃过量啊，那饱和脂肪堆在血管壁上，血管弹性慢慢的变差了，高血压、血栓、中风的风险呢也跟着上来了，不是吃一口就出事，是常年累月堆积出来的。高温的烹调啊，像这种煎牛排呀、炭火烧烤啊，这种高温的方式会产生一个异环胺啊，是一种致癌物，温度越高时间越长产的就越多。偶尔吃一顿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天天这么吃，风险就在累积。很多的朋友这个煎牛排的时候呢，尽量不煎或者是全熟啊，不煎到全熟，然后外面呢是焦脆的，里面粉红的啊，它的这个异环胺会少一些。血红素铁过量，那红肉里的铁好吸收本来就是优点，但铁长期吃太多，体内抗氧化跟不上啊，多余的铁呢会催生自由基啊，损伤细胞啊，就跟铁生锈是一个道理。那身体的氧化反应呢也会拖累我们的代谢。这三条呢有一个共同点，就问题不在红肉本身啊，而在我们吃的量还有它的做法。偶尔吃一顿牛排不算事儿，那如果说天天吃啊，高温煎，蔬菜也不沾啊，才会多少有一点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吃呢？怎么搭配？红肉呢，最好做到一周2到3次，每一次呢大概是掌心大小。那挑脂肪少的部位，比如说板腱呐、里脊呀、腿肉啊。做法呢不搞高温的油煎啊、快煎或者炖煮啊，不追求那种焦脆的口感。想吃牛排了，就去吃一顿好的啊，当成是一种享受，不当成日常补给。白肉和水产呢占了蛋白质来源的大半，那鸡肉、鸭肉换着吃，鱼虾贝一周至少3-4次，清蒸、水煮、快炒做起来更省事，那吃完肠胃也比较轻松。蔬菜量呢也是要翻一倍啊，以前呢怕菜占肚子影响蛋白质吃不够，那现在呢先吃菜再吃肉啊，饱腹感让蔬菜来扛，蛋白质呢让肉来扛，两样不冲突。那蔬菜和肉的比例控制在2:1上下，吃完之后人会比较舒服。还有就是要加一些植物蛋白，比如说黄豆、毛豆啊、豆腐、鹰嘴豆，跟肉搭配着吃。植物蛋白呢零胆固醇，脂肪低，心血管没什么负担，有些时候呢晚上不想吃肉了，一块豆腐加点酱油也能当一顿蛋白质的来源。所以呢不是不吃红肉，是不盯着红肉吃啊。健身的人呢容易掉进一种思维当中，蛋白质越高越好，别的不管了，那鸡胸肉啊吃到吐还在吃，牛肉贵也硬着头皮买。所以呢大家在吃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啊。这个除了运动的方式，我们的饮食方式其实也是一样的，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啊，好好的来坚持，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就大有帮助了。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3: 下午好，各位啊，5点整，欢迎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嘻哈搜获10周年福利继续来，
3: 是的，7月16号晚上我们会有一场宠粉直播。这场宠粉直播的话，因为我们是10周年，所以我们卯足了劲准备宠你们。怎么体现宠爱度呢？我们在今天开场的时候，先给各位来一波小样。
4: 10元秒杀，
3: 哎，
4: 什么小样？
3: 我们宠粉的小样，让您们体验一下。
4: 今天不是小样，
3: 我是说我们这个模式哈。
4: 后拱辰响洁面膏，今天10元秒杀，新版180毫升，
3: 正装啊，正装，
4: 三个
3: 啊，
4: 开始抢吧。
3: 对，多少钱呢？10块钱。
4: 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3: 先去看一眼啊，数量少，所以能不能抢到的话，咱们就拼一个手速。啊，但是接下来这个的话呢，只要您速度够快，一样是可以抢到的。
4: 最近适合把这个护肤的流程简单配齐的，叫配齐。
3: 简单配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想太复杂，但是呢，该有的又得有。
4: 嗯，
3: 怎么办呢？雅诗兰黛的7袋小棕瓶精华礼盒，直接给您安排上。
4: 里面是有一个50毫升的正装，另外还有3支15毫升的小样，总量是95毫升。
3: 是的。
4: 福利价259，
3: 这一盒你送人拿出去非常体面，而且它不大，很精致。
4: 嗯，
3: 自己用的话呢，性价比又拉满。
4: 很多人护肤呢是不想摆一桌子瓶瓶罐罐，我也是。
3: 是，
4: 尤其是晚上累了一天了，下班回家，你说我要不要护肤？我要，我知道我要，我需要对自己好一点。
3: 但是我又不想花那么10分钟、20分钟甚至30分钟，
4: 很麻烦嘛。
3: 对呀，我用一瓶好用的精华，我洗完脸之后，爽肤水直接上精华，我再涂个面霜，我就能快回去了。
4: 哎，顺手舒服，好坚持。
3: 哎，
4: 小棕瓶。
3: 质地轻盈啊，涂起来不粘，而且是早晚都能用，熬夜用啊，空调房里的皮肤觉得干的时候用啊，都合适。
4: 50毫升的这一瓶你放在家里慢慢用，15毫升的小样你可以放在包里，在办公室
3: 出差的时候、旅行的时候，
4: 对，办公室如果你想洗个脸，晚上有什么约会的话也可以用。
3: 哎，
4: 嗯，
3: 购买方式刚才说了，福利价259元，新用户的话领一个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这样的话254到手，老用户您直接下单就行了，只要您关注了我们客服的企业微信，系统会帮您自动再减5元，254到手。现在请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弹出链接直接点击就能找到了。
4: 没错没错，非常轻盈，按压在手掌心上，轻轻的上脸，很快就能够推开，所以对于赶时间上班的人来说也非常的友好。
3: 是，
4: 今天就是259，到手的是一瓶大的50毫升，还有3瓶小的，分别是15毫升，总量是95毫升，还是个礼盒，自用和送人都非常的好。
3: 没错，如果说你想试一下小棕瓶精华是不是够，但是我又不想买大套装的话，买这个礼盒就非常友好了。
4: 200多块钱哈。
3: 是的，
4: 今天的第二款是洁面类
3: 啊，洁面类，如果您刚才抢到了那个180毫升的拱辰响，这个您就不用看了。
4: 对，
3: 没抢到的话呢，您再来看一下雅诗兰黛红石榴洁面乳，老版的125毫升。说实话，我觉得老版的我那个味道，我觉得比新版的好像更沁人心脾一点。
4: 但是呢，就是新版的确实比老版的好看一点
3: 啊，它的包装上确实
4: 会，它是有点磨砂，然后有点红白渐变的那
3: 种。红白渐变，
4: 对对对。
3: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卖的啊，189，189，平时你一支是买不到的，今天我们给您两支还不算完，我们再送您兰蔻的小白管防晒的10毫升的小样，一支怎么够呢？再送一支，两支，
4: 也就是189块钱，到手的是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洁面乳，是正装。
3: 是，
4: 另外呢，还到手了2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10毫升的小样。
3: 是，
4: 这是不准备过了是吧？
3: 洁面防晒啊，再加上刚才的这个精华，你再加一个面霜，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夏天齐活了？
4: 对，这个雅诗兰黛红石榴洁面乳，你自己留一个，然后送给妈妈一个，
3: 哦，
4: 超级好用，
3: 好用，
4: 好用的啊！
3: 首先呢，泡沫非常细腻，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是氨基。

0: 酸和皂基混合版，所以在清洁和护肤方面的话呢，是兼顾了一种平衡，清洁力又好，用完之后脸上又不是那种假滑，非常的清爽。
1: 就是整个雅诗兰黛红石榴系列就是特别适合我们东方人的皮肤，就是去黄，然后会让你的皮肤呢白白嫩嫩的，洗出来的脸呢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0: 清洁同时又不拔干。
1: 另外呢，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清洁的就这种大牌的洁面产品啊，都能够做到洗得干净不拔干
0: 啊。
1: 所以我们以什么作为标准来购买呢？哪一个做活动我就买哪个，
0: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今天这个活动的话，你看189到手两支，每支已经不到95块钱了。我们还送您的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10毫升，送两支，这两支的话您顶个半个月都没问题啊。
1: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好吧？
0: 是的，今天晚上6点钟我们会跟您聊一下国内哪里的馄饨最好吃。
1: 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是你通过观察别人而学到的技能？
0: 我太擅长了，我太擅长学习了。我身边的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老师，都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各种各样的闪光点优点。
1: 比如举一个例子，
0: 时间久了之后你不就变成一个很全才的人了吗？我跟黑米老师搭档的这10几年的时间里面，我就学到了一种什么叫做低调。我以前确实理科生嘛，不太懂得自我的控制，跟他在一起之后真的学到了一种低调。
1: 哦，谢谢你。
0: 就是当一个人，当你的才华，当你的学历，当你的资历，当你的能力都达到了一个行业的一个巅峰状态的时候，他平时的这种为人处事居然是如此之让人如沐春风，和蔼可亲，这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大家知道我真正学到的是什么了吧？拍马屁。

0: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前段时间，有一个博主从重庆打车到西藏，到拉萨。
5: 重庆到拉萨。
6: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旅行博主。
5: 旅行博主，你打车去？
6: 他是因为西藏文旅有一个叫做，你如果要是发视频获得百万级别的点赞的话，就达到一定的曝光量，有50万的奖励
5: 啊。
6: 他叫李耀德，这个人他就在重庆包了辆出租车，然后雇了两个司机来回倒
5: 啊，
6: 然后就真的顺利拿到了这些钱。但是呢，他拿到了这些钱，据说分给这个司机一人一半，然后剩下的钱也是全部捐出去了，应该是
5: 啊。
6: 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还挺轰动的。
5: 嗯，
6: 当时我记得在嘻哈二人行里面讲的时候，我说这个得怎么看呢？就是防止有人效仿
5: 啊，
6: 防止有人效仿。
5: 效仿的话，你也得看什么呢？看奖金池够不够，对吧？
6: 对，
5: 一旦是重赏之下，可能会有勇夫。这位他作为一个博主，
6: 我跟你说，这个效仿的人就来了，
5: 来了。
6: 前两天，一位博主带着父母从广州打出租车奔赴拉萨。
5: 我的妈呀，
6: 车费25000。目前他这个截止前天吧，他的视频点赞已经获得了40万，
5: 也就是接近百万了啊。
6: 40万，
5: 到百万的1/4了，1/2了。
6: 然后他们7月5号从广州出发，7天，11号顺利抵达拉萨
5: 啊，
6: 全程是3475公里。
5: 嗯，
6: 然后事先跟出租车司机又谈好一口价25000。
5: 嗯，
6: 对。他说我确实是受到李耀德视频的启发
5: 啊，
6: 同时他也一直很想带着父母去一趟拉萨，于是呢他就采取了这样的方式。但是和李耀德略微不同的就是他只有一个司机，
5: 所以他的整个行程是比较慢的，
6: 比较辛苦。
5: 嗯，
6: 对吧？
5: 因为你司机的话长途开车的话4小时要休息一次的。
6: 对呀，
5: 你要保证好就全家人的安全，还有这个车乘人员的安全。
6: 所以他说，如果我的这个视频能够突破百万的话，那么我也会，全部回馈给粉丝，因为点赞都是粉丝们的功劳嘛。然后我把话说这儿，马上另下一个出圈的，你知道是谁？
5: 该从海南开了吧？
6: 没有
5: 啊，
6: 该是出租车师傅了。
5: 我自个儿去了哈。
6: 说我要你包什么车？我自己不会去吗？
5: 其实各地文旅现在呢，为了这个网络上的热度呢，每家呢都会想出一些比较新颖的一些办法。
6: 对
5: 啊，但是最终呢，当你的宣传考核的 KPI 以点赞数、阅读数为最终的一个核心指标的话，是不是跟我们的文旅的发展又产生了一些偏差？
6: 就是知名度是第一步嘛，然后点赞就说明有好评嘛，这也算是一个衡量的维度，但是
5: 这个维度稍微窄了点，
6: 还有一个就是。

0: 真的就这样的方式啊，万一要是再有人效仿可怎么办？这可是50万呢，
1: 是一个100万就是50万的现金，一个100万就是50万的现金。
0: 嗯
1: 啊，其实说出来的话，虽然说我们不做新媒体哈，这样做起来的话，我们也是知道流量密码的。
0: 最近在河南有一个网友发现河南一个景区峡谷间，峡谷
1: 啊
0: 峡谷当中挂着交通信号灯，
1: 干嘛呀？你这儿还有车水马龙啊？
0: 哦，底下是条河，然后游客说，这坐船还要等红绿灯啊？
1: 我这怎么等啊？我这不好刹车啊！
0: 景区说，嗯呐，
1: 得等是吧？
0: 这个峡谷水道狭窄，只能单船依次通行，设置水上红绿灯，掌控游船，避免会船的时候剐蹭，对吧？你这是保障航行安全通畅，要我都不爱去。我去，本来山水之间非常的自由，对吧？放松，这
1: 突然之间
0: 整得跟早高峰似的，
1: 这班味儿就回来了。
0: 这个台风巴威现在已经到东北那边了，
1: 辽宁了。
0: 对，说这个很多人说，哎呀，我等了半天，这个台风好像没有想象中的破坏力那么大，是吧？
1: 这个大家开开玩笑就行了。啊，因为台风呢，它是自然灾害，啊，真要是体验了，我保证你这辈子不想再体验第二次。
0: 防患于未然，对吧？啊，我们按照最坏的打算来准备，这什么没有什么问题。
1: 是的，
0: 但是
1: 还有很多网友他表示出的一些这个拍的一些段子，我觉得体现的是一种乐观精神。
0: 嗯嗯，
1: 对吧？比如说我们都吃了积食了，江浙沪的朋友们怎么就不来了？啊，这表现的其实是大家的一种乐观的生活上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真来的话，我跟你说，
0: 谁也扛不住啊，
1: 扛不住。
0: 嗯，在这个巴威登陆地附近，就是温州啊，龙湾，天气是非常恶劣的。
1: 是的，
0: 啊，非常恶劣的。然后有一名男子顶着12级台风，骑着个自行车冲上了防洪大堤，
1: 干嘛呀？
0: 我就想体验一下风力。因为堤上真的叫风浪滔天啊。
1: 那是啊，因为你站得越高的话风力越大，
0: 稍有不慎呢就会被狂风卷落，那就是生命危险。
1: 兄弟，你要是没有300斤的话，你别尝试啊。
0: 然后这个民警发现之后火速上前制止，严厉批评他
1: 啊。还好救下来了。你这要没有救下来的话，咱就只能在沈阳见了。这一风直接给你吹过去啊。
0: 警察也挺不容易的，对吧？人家是工作职责所在，在这样恶劣的天气，
1: 保护人民安全的同时，还要防止有人作死。
0: 别人躲台风，你还追呢？你有必要吗？用这个生命来换朋友圈的素材？
1: 虽然说我们会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看到很多，比如说沈阳的朋友发来一些比较乐观的视频，但是这表现的人家面对天灾的时候展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事实上的话，水泡的是他们的家园呢。
0: 嗯，
1: 这就是受灾啊。

0: 自己。
1: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

0: 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5: 在下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暑期也是一个旅游旺季，
4: 是。
5: 如果有自驾出行的打算，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平安车险。
4: 哎，
5: 平安车险呢，它有一个三免赔和全国通赔。就无论您在哪个城市、外地哈，像黄山啊还是陆安呐、啊，只要发生单方小事故。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不用来回跑手续。
4: 是的，非常的方便。
5: 电话号码您存好，40086个0。
4: 40086个0，尤其是车险快到期的朋友，建议您40086个0拨打咨询一下。
5: 这个前提是你必须是平安车险的车主啊。
4: 哎，嗯啊，所以说呢，您这个车险快到期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平安车险哦，
5: 很方便。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官方微博的消息啊。
4: 咋说？官方微博。
5: 他说前几天有一位石某女，38岁，驾驶一辆小客车，就是那个这个私家车啊。在一个路边停车位啊、停到，为了吸引他人关注，他把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上之后。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目前呢，石某因为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被罚200元，扣3分。
4: 哦，有依据就是有结论就好了，要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这事儿怎么算。
5: 对，炫耀自动泊车，下车之后把狗留在了驾驶。对，这个警方提醒的是，切勿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功能啊。辅助驾驶功能是这样的，并不提倡人离开车。就是如果你愿意离开车，那造成的损失你要个人承担。他不仅拍自己下来把狗放在上面，还拍了视频上传网络，就等于说自己提供了证据。
4: 是的，
5: 对吧？
4: 而且你这个很招人恨的。
5: 为什么？
4: 你恶心谁呢？啊，我是，对吧？倒车入库不太行，但是
5: 也不能说不如一只
4: 不如你们家那只，对吧？你这是让我感觉到了被影射。当然了，有些人觉得被侮辱，往往是因为自己没什么自信。但是你知道有多少车主，他停车入库他就没那自信，尤其是侧方位停车。
5: 你报
4: 我都20年老司机了，
5: 你报你自己身份证不完了吗？真是的，费那事儿。有些人，我身边只有你一个。
4: 不会吧？
5: 真的
6: 没了吗？
5: 没了。
4: 其实我也还行。我刚才就是替那个车技不好的一些新手打抱不平。
5: 一男子酒驾肇事被自己的爱车举报了。哎，就这样的智能车，我就觉得应该给他点个赞，是不是？
4: 你虽然说吧，这个有点大义灭亲，但是
5: 怎么做到
4: 的？你这爱车对你也是呵护有加呀。
5: 说这是根据检察日报啊，检察日报正义网的消息
4: 啊，
5: 去年年底12月份，张某醉酒驾车，达到了186呢，
4: 乖乖，
5: 途中呢就撞车了，
4: 有，
5: 开着撞车引发事故，他呢仅只是陪同着伤者去医院，没有主动报警，这不很正常，因为他不敢呢，
4: 因为他喝酒了，
5: 对。但是呢，车辆碰撞以后触发了内置的紧急系统，自动向平台推送定位报警
4: 啊，
5: 然后警察就在医院把他给抓了。
4: 哦，
5: 哎，智能设备，而且呢，检察机关明确啊，智能设备被动报警不具备投案主动性。
4: 合着你被你的车主动给警察打了电话， 然后把你给逮着了，你这还不能算投案自首。
5: 那当然不算。所以结合刚才那个侧方位停车，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什么？再智能的车，目前的法律框架之下，
4: 它跟你没关系。
5: 对，它不能等同于人，
4: 嗯，
5: 对吧？
4: 你说以后啊，就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5: 嗯嗯，以后会有的
4: 啊。咱上车之后呢，车内来一个自动识别你的驾驶状态，比方说啊，是不是困了，有没有喝酒，甚至它可以通过大数据判断昨晚有没有熬夜，
5: 这有点夸张，
4: 给你一些合理的建议。
5: 然后他帮我开吗？你不能帮我开，你给我监测的怎么这个跟
4: 我
5: 妈似的。
4: 我建议你别开。我说你现在
5: 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4: 来，我帮你报警啊！他喝酒了。
5: 刚才说的这个人呢，张某被拘役45天，
4: 嚯，
5: 罚款3000元，
4: 这是属于醉酒肇事啊。
5: 对，就属于叫智能科技，哎。

0: 只有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相遇才有意义。
1: 没有你的出现 This is just a place，机场只是机场，怎么会牵动伤悲？如果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起起落落怎么会有感情？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3: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4: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晚高峰给大家推荐两款特别实用的夏日好物。
3: 哎，
4: 第一款，
3: 哦，好东西，
4: 卡洛驰洞洞鞋，多款可选，女款从34码到40码，男款从36码到46码，价格159。它是卡洛驰的那一款，就是，哎呀，它里面卡洛驰有很多什么云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那种最受欢迎的那款。
3: 它只要不是拖鞋带这个后泡的，我觉得就行。
4: 它是两穿
3: 的，
4: 就是后泡，就是
3: 能放到前头当拖鞋，也能卡到后面当
4: 一套，就商务了嘛。
3: 哎，
4: 对，
3: 因为我怕正式场合的时候，对吧？没有后泡的话呢，就显得不太庄重。
4: 你有了后泡，你也别穿这个鞋到正式场合。
3: 我配个好裤子呀。
4: 夏天选鞋，很多人图俩字省事儿。是的，我夏天选的鞋一定是让我最好能不穿袜子。
3: 尤其是最近这个天气，
4: 嗯
3: 啊，你要是有些昂贵的小皮鞋，在水里面踩那么几会儿，
4: 都省着点儿，
3: 心疼不？
4: 下雨天要不怕湿，出个门遛个弯，买个菜遛个狗，什么开车去海边都能直接穿，
3: 鞋底又非常的舒适。关键是你即便是穿这个鞋的话呢，日常休闲它又是一个时尚单品，
4: 就是能
3: 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土里土气的，
4: 就是百搭一点，对吧？
3: 百搭百搭。
4: 卡洛驰洞洞鞋就是这样，就不用纠结搭配，
3: 脚一套啊，出门透气轻便。
4: 今天呢是多款颜色尺码都可以选，男女码都有，159块钱一双。
3: 这个呢，我觉得可以来那么一双。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大家一起去可以去挑颜色和尺码
3: 啊，有颜色和尺码。拖鞋的话，像这种卡洛驰拖鞋，你只要不穿着它去奔跑啊、打球，你稍微买大半码的，穿起来会非常的舒适。
4: 对
3: 啊，但是本身这个鞋它不磨脚。
4: 嗯，
3: 我买了这个就是。一些不知名品牌的拖鞋也好，凉鞋也好，第一件事肯定要磨脚，
4: 然后会有一点打脚了，
3: 会磨很久之后才跟你的脚形成一个契合，那个时候这鞋我觉得都快扔了。洞洞鞋是我唯一上脚之后一点不磨脚的，不吹不黑啊，包括有些什么知名运动品牌我也买过，真的磨疼。
4: 他这个完全没有。
3: 是的，
4: 对。哎，算下来那159块钱买一双卡洛驰，穿的场景有很多，夏天遇到雨水也不会心疼，出去玩也好打理。热门的颜色和一些热门的尺码销的是比较快的。
3: 哎，所以大家抓紧。
4: 对，
3: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去选购了。再给会过日子的小姐姐推荐一款啊，一定是会过日子的。首先呢，兰蔻粉水，它是老版的，效期呢到2027年的9月份，明年9月份还有1年零2个月的时间，既是老款又是07，所以我们今天的价格是400毫升的正装两瓶，159。
4: 今天这个点是159组合，是不是？
3: 不到80块钱。
4: 兰蔻粉水大家都很熟悉了，很多人就是梳妆台上反复会出现的一款，它就是沙漠干皮之大救星。它的使用感是非常润的，老版的话它的质地会稍微稠一点，轻微的
3: 酒精，
4: 轻微酒精添加，只要你不是敏感肌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很多人一说到酒精啊，添加不好，其实你也不用太绝对，稍微有一点点的添加的话会让你什么，它可以收敛皮肤嘛，
3: 清洁力，还有呢就是 杀菌消炎的作用会有。
4: 对对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别的不说，就是因为它是老板，然后又是个零七，所以价格很便宜，159两瓶。
3: 其实老板有老板的好。
4: 有啊，
3: 有老板的好。
4: 对，很多人买化妆水就是太贵了的话，有点舍不得拍。但是化妆水这个东西啊，包括爽肤水啊，各种精华水，一定要拍够量。
3: 嗯，
4: 因为它本身相较于乳液也好，还是面霜也好，它就是稀的。
3: 还有呢，它大分子的，它全是大分子的结构，不像是有些高端的面霜，它能够做到一些肽的成分，
4: 对，
3: 就很小的这种分子。
4: 偶尔湿敷脖子、手臂啊，什么手肘都可以把它擦一擦，都挺好。今天算下来一瓶不到80块钱，别的不说了，好不好？
3: 啊，在家里头湿敷的时候，你都根本不把它当兰蔻来用了。
4: 对，新用户进商城可以领到5元的无门槛券，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领200元的券包，
3: 还能参加抽奖呢。
4: 哎，嗯，有机会赢取88.88的现金红包。
3: 你这要赢了一红包的话，你这两瓶合起来
4: 就
3: 不到80块钱买走了。
4: 好，洞洞鞋兰蔻粉水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馅料嘛，猪肉加上鲜虾仁儿，
1: 哎，
0: 嗯，就很
1: 有时
0: 好。
1: 候还放个小笋丁。
0: 对，然后是最正宗的吃法，就是云吞要一定要配上竹升面，
1: 哎，
0: 哎，
1: 云吞面这么来的。
0: 还有就是温州敲馄饨，
1: 敲馄饨，嗯，
0: 对，它不同于常规的擀皮儿，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它的馄饨皮儿就靠那个木棒啊反复的捶打，
1: 嗯，
0: 它也是
1: 一
0: 非
1: 种
0: 常，
1: 非遗文化了，
0: 对，
1: 是吗？
0: 非常非常的，嗯，有特色，皮很薄很通透，纹理很细腻，口感是格外的软糯和劲道。
1: 因为捶打形成的皮啊，它的这个组织结构就会有一种韧劲儿。
0: 看鲜鸡汤啊，鲜鸡汤打底。今天说这么多馄饨呢，就是
1: 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认为不错的馄饨喽。
0: 特别菜园的这款黑猪肉野菜馄饨。
1: 哦，
0: 它大一点啊，
1: 嗯，
0: 它大一点。对，它里面有什么呢？搭配的野菜有蒲公英、槐花、荠菜，
1: 是三种口味
0: 啊，三种。
1: 啊，
0: 对，它是125克一袋，就适合一个人一顿吧。
1: 2.5了啊，2.5，还真是2.5，
0: 对
1: 嗯。
0: 对，然后是冷链发货，三袋蒲公英，三袋槐花，三袋荠菜，一共10袋吧？啊，4袋荠菜，一共10袋吧？
1: 是凑10袋的话呢，今天的福利价是55块钱，
0: 划算呢，
1: 相当于是5块5一袋儿，你5块5就能吃上
0: 一
1: 一碗
0: 碗
1: 野
0: 馄饨，
1: 菜馄饨。
0: 你在外面店里面都买不到了啊。
1: 嗯，
0: 嗯。
1: 蒲公英的黑猪肉馄饨确实很难买，然后这个馄饨的话，大家就最害怕的是我会不会买的都是馄饨皮儿啊？你放心啊，
0: 嗯，
1: 这款馄饨卖点不是花哨，它口味特别实在。为什么有蒲公英、槐花、荠菜这三种野菜呢？它们都是自然清香味儿，一个蒲公英吃起来清爽，槐花淡淡香气，荠菜大家都很熟悉了，它不会抢这个肉味儿，同时又非常的健康。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到商城去购买。今天一共10袋，三种口味儿，55块钱。
1: 是，
0: 嗯嗯。
1: 这个当早餐当宵夜，加班回家救急，妥了。
0: 下班回家，如果要是嫌做饭很麻烦，然后呢又想吃的汤汤水水比较舒服的，对吧？自己做的话，现买现包真的挺麻烦的。它这种黑猪肉啊，
1: 嗯，
0: 是黑猪肉野菜的，
1: 是，
0: 所以它会特别的香。
1: 我们给您推荐的呢，您就可以放心吃就行了。
0: 对对，
1: 另外呢，调汤啊，如果会调的话，调个汤底，弄
0: 它
1: 点
0: 这
1: 小
0: 个
1: 紫
0: 里面，
1: 菜，
0: 它这里面应该是有汤料包。
1: 啊，
0: 一般的这种馄饨都会有汤料包，大家打开看一下啊。
1: 那你在上面再飞个蛋，
0: 哎
1: 哎
0: 哎，
1: 呀，
0: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
1: 回复吃货。
0: ”，对，新用户进商城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券
1: 啊，老
0: 啊。
1: 用户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
0: 嗯，
1: 企业微信，这样的话呢，系统会帮您自动再减5元。
0: 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
1: 这个
0: 还。
1: 券包有机会抽到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一起来学习
5: 聊话题啊啊，话题
6: 话题，我怎么这么想学习呢？
5: 这就是我学习你的地方，太好学了。今天我们说的是，你有什么从别人身上学会的一些能力、
6: 技能是吧？
5: 技能，
6: 对对，我这个没有什么，就是纯，就是单纯的记性不好
5: 啊。
6: 记到下一个开口，阿木老师，
5: 没关系，我知道，就早点想下班了呗。
6: 哎。
5: 观察别人学到的什么技能，我刚才说了，对吧？这么多年的职场，我确实学会了拍马屁，但是呢，老师确实不是黑米，啊，他一直是我拍马屁的对象。
6: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词儿？
5: 虚伪的
6: 吹捧。行，所以说我在 4A 广告公司待过。
5: 嗯。
6: 和一名著名的策划一起共过事，他曾经在美国奥美公司干过。
5: 哦，这也是顶流了。
6: 对，这个策划技巧非常了得。我一直都希望从他那里学到真本事。平时呢，我都是忙前跑后给他打个下手，尽量尽力的做好助手的工作。他就非常满意我的工作态度，就决定把他的绝活交给我。
5: 哦，
6: 他一直靠着这一招包打天下，屡试不爽。我那个时候刚毕业没多久，特别希望有这么贵人点一点，对吧？可是一直没有等到合适的机会。那我的其他同事呢，又受不了他的高要求，都申请调离他这一组。只有我坚持了下来，因为这大半年来我是睡也睡不好，饭也吃不好，就想看看他有什么了不起的绝活。我不学到他的精髓，我绝不放弃。
5: 你是不是已经学到了呀？
6: 就是不放弃，
5: 就是坚持。
6: 对，就是有些事情不是因为有结果你才坚持，而是坚持了才会有结果。
5: 策划这件事儿，你知道它的技巧是什么吗？因为我们也要从事相关于这种策划啊，展陈这样的这种业务。策划第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多了解一些案例，你得多看，你脑子里头都没有想象空间，你当然策划不出来足够让客户满意的东西。其实他能力达到了这个标准，说明什么呢？可能全球的优秀的相关的策划案例他都已经了熟于心了，他能够在这些旧的元素里面去新组合，做一些创新。这位，我通过对前任的观察，我学会了。
6: 哦，
5: 再爱一个人，也不要说出口，再爱也要收一半，只有这样，对方才会真正的爱我。爱人五分，对方就会爱我十分。你学的对吗？
6: 不是，那对方学到的又是什么呢？对方学到的是别人爱我五分，所以我爱他十分，是吗？你俩不是一个师傅教的呀？
5: 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啊？
6: 你这是个能量不对等了就
5: 啊。其实你这属于什么呢？叫做爱情里的 PUA 了，就是我是收着劲儿的，我总是让你感觉你做的不够好。
6: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好厉害，我怎么样在这个两个人的就爱的头昏眼花的时候还能够收着五分就进啊？
5: 但凡爱的时候还能收着劲儿的，那就是不爱啊。别给自己再下什么定义了，你不是学到了爱的技巧，你跟现在这位应该也不是真爱。你知道真爱是什么吗？真爱就是你十分的付出了，没有得到回报，但是你感觉比得到了100分的回报还开心啊。然后等你事后啊，等你事后有一天你走出了这段爱情，再回过头来的时候，
6: 你这不叫单恋吗？什么叫爱情吗？
5: 这不是单恋，这是什么呢？这是恋爱中的正常的状态。走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当年怎么那么傻，但是恋爱的状态中，他必须得傻。
6: 行，对， 要不叫怎么恋爱中后要结婚呢？
5: 啊，
6: 对吧？
5: 为什么会有恋爱脑呢？因为恋爱中你需要一个脑子呀。
6: 长得好，我通过观察别人学到的技能啊，我发现长得好看的人，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下颌线条非常的清晰。
5: 下颌线？
6: 对，
5: 好久不见。
6: 就是你没有那个，对。然后我总是去观察别人的面部线条，我发现他们的咬合非常的放松，就是面部和咬肌的发力也不一样。然后我就开始学着放松，就发现自己的下颌线也是越来越清晰了。
5: 下颌线
6: 就习惯性，如果你要是习惯性的咬紧牙关的话，你可能就会没有。但是我觉得这 恐怕连跟胖瘦也有关系，
5: 就是，跟胖瘦有绝对的关系。因为这东西我以前有过，我看我5年前的照片的时候说，哎，这是什么，怎么就没什么印象了，这什么呀，后来一想，哦，下颌线，我下颌线啊，真想给他唱一首好久不见了。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两军在山谷里对峙，卫兵阿小木进来报告敌情。
3: 报告长官，敌人的侦察机正在对我们拍照。
4: 什么？太过分了！传我的命令，一律不准笑。
5: 啊，统领。

89.5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
5: 家族。
6: 俗话说啊，三人行必有我师。
5: 哎，
6: 通过观察别人、身边的人，从他身上学到了哪些
5: 宝贵的东西、能力啊？这个一点都不可耻，这是偷学也是学啊。
6: 这怎么叫偷学呢？对吧，我觉得向朋友学习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也引得我们不断的去和优秀的人交朋友。
5: 是，你和优秀的人交朋友，你为什么呢？一方面的话，你们志趣相投是好朋友，另外一方面就是互相促进呢。他有什么东西从你身上学到的？没有是吧？没有不要紧啊，他至少学到了如何坦然的接受平庸啊。
6: 什么平庸？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好吗？
5: 他没找到而已。
6: 非常文雅的吃饭方式，就吃饭的时候
5: 特别斯文。
6: 斯文，其实我在6、7岁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一个宴席，上面宴席上有个阿姨，她吃饭的样子吸引到了我。
5: 哦，从此之后，你就开始非常优雅的进食。我其实26、7岁的时候进食也是非常斯文的。
6: 我们叫吃饭，不叫进食。
5: 用餐很斯文。
6: 这什么个斯文？怎么个斯文法？我特别好奇，就是说，拿筷子非常标准，
5: 细嚼慢咽，
6: 而且夹菜的时候细嚼慢咽都往后了
5: 啊。
6: 第一，拿筷子很标准；第二，夹菜的时候不紧不慢，只夹一点，然后这个菜呢，到了嘴边才微微张口，
5: 而不是伸舌头去接啊。
6: 对，然后抿着嘴嚼，幅度也不大，表情管理也很到位，不浮夸也不冷淡。
5: 如果说呢是正在桌餐的时候呢，还是差了一步，夹完之后放到自己的碗碟里然后再吃。你那碗它其实就是盛菜的，你不能夹了之后直接进嘴，特别优雅的斯文的讲究的吃法，你夹了之后放到碗里，然后再甭管你夹的多少分两口吃。
6: 我夹的是个肘子呢，我两口吃不完呢。
5: 那就一个肘子。哎，你夹的时候是拿筷子捅着给它拎上来的吧？
6: 那你管我呢，我也是用筷子。
5: 是用筷子，
6: 各凭本事吧。
5: 啊，我这必须得放碗里啊，我这不能直接进嘴。优雅啊。
6: 我刚工作的时候，下班时间一到，我就收拾收拾东西下班就走了
5: 啊。
6: 然后发现和我一起分进来的同事，他在下班之前总会做一件事，他总是找到直属领导。就是直属领导如果还没有下班的话，他会跟直属领导说，领导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先下班了。
5: 很好的细节，
6: 尊重领导。
5: 哎，
6: 对吧？很多人说拍马屁啊，
5: 这能叫拍马屁吗？
6: 等
5: 你听过5点钟我的开场吗？
6: 等你当了领导，你就会知道这不叫拍马屁，这叫尊重。
5: 哎，尊重和拍马屁完全不是一件事情。
6: 拍马屁就有点不太实事求是了已经啊。
5: 拍马屁一定要有那么一丁点的事实，再加以夸张渲染。一丁点事实都没有的话，领导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在故意的
6: 羞辱我
5: 啊，你在捧煞我，你在高级黑我。要有那么点事实让他觉得，哎，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哟，我还真没想到。
6: 哎，你能不能教大家点好，我不想学这个。
5: 我教你们的，20年以后你真的会回来感谢我的。哦，那时候已经退休10年了。
6: 谁退休10年？
5: 所以你现学你用得上的。
6: 啊，我有两个好朋友
5: 啊，
6: 都是叫嘴慢脑子快。
5: 哦。
6: 其中呢，有一个好朋友，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叫做工具理性思维，以目的为导向，只要能达到目的，个人情绪完全抛到一边，好厉害，
5: 真冷血，
6: 什么呀，就是好厉害，
5: 杀手，工作中就喜欢这样的搭子，
6: 这什么叫执行力啊？
5: 这就是执行力，
6: 执行力就是
5: 2点1线，直线最短呐，
6: 抛开情绪，直接做事，
5: 哎。 但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要学会变通，
6: 思考但是不带情绪。
5: 嗯，这点得学习。
6: 攻击力，我是一个不愿意跟人发生冲突的人，但是我有个同事他非常强势，非常有攻击力，有的时候我都替他感到尴尬，但是呢好处就是该他得到的利益他都争到了，就是有很多人都很讨厌他，也只敢在背后议论他。
5: 哦，
6: 不吃亏是吧？
5: 哦，
6: 就当一个人，当一个别人评价你说你这个人不太好相处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他占的便宜他没占到，你知道吧？你是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5: 嗯，
6: 存在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大家对你的负面评价都是别人不好啊。
5: 你先对自己有一个正确三观的审视啊，
6: 嗯，
5: 观察对方惯用的话术和口头禅，如果跟他争论焦灼的时候，马上用他的口头禅，对方立马闭嘴。你这个有什么实战案例吗？
6: 你这个争论的时候，你还能想到对方的口头禅，我还真是很佩服你。
5: 你这不就耍赖吗？
6: 好
5: 吧，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
6: 嗯，
5: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啊！
6: 拜拜，
5: 拜拜。

0: 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7点，吃过晚饭后要记得帮家人打扫一下厨房的卫生哦。我是叮当。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4: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3: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4: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3: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尽开幸福花。
1: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歌手黄凯芹素有音乐诗人的雅号，他的歌词具有极高的文学性，他常常以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想象来勾勒情感和场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一听黄凯芹的歌。

黄凯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他能够独立完成歌曲的作曲、填词和演唱，展现了全面的音乐才华。此外，他还为其他歌手创作过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0: 享世界杯欢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呀，这个前段时间我犯了一个错误啊，我把我老婆的生日给忘了。
3: 啊，那你老婆说什么了没？
2: 没说什么。
3: 哎呦，那不就行了？
2: 关键是，她已经一个多月没说什么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歌曲《晚秋》围绕着爱情中的离别和思念展开，将那种对于逝去爱情的留恋不舍以及对未来的迷茫等复杂的情感一一呈现出来，也唤起了人们在爱情中经历离别时的情感体验，让听者好像置身于那一个充满忧伤的晚秋情景当中，回忆起自己曾经的爱情故事。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这时候阿小木揉着太阳穴对老婆黑小米说，
4: 哎呦老婆，我脑袋疼。
5: 啊，你是不是要感冒了？
4: 不是，我的脑袋装的全是你。
5: 有死相，人家都老夫老妻了，嘴还那么甜。
4: 以前你那么瘦，我还勉强能承受，现在你体积那么大，哎呦，撑得我头疼。哇，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工作烦恼，随着音乐，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每一个人在爱情中或许都曾经历过类似的无奈和遗憾，所以《情深缘浅》这首歌很容易触动听者的心灵，仿佛歌者唱出的正是他们自己的故事。
1: 终于也知道谁令你倾慕

所里，愿你待我认真。I'll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淋淋。

0: 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懒于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我知道你不爱我这首歌围绕着爱而不得的主题，唱出了歌者在一段不被回应的爱情中的痛苦、无奈、迷茫和最后的绝望。情感的变化清晰真实，也展现了黄凯芹在音乐创作和演唱方面的深厚功底。
1: 怀同逝去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有个吃货女朋友真好。
4: 亲爱的，今天我的心情好差哦。哎。

0: 别不开心了，楼下新开了一家餐厅，我们去尝尝吧。
1: 耶，好棒啊！
0: 你看，别人哄女朋友都说要带你买衣服、买首饰、买包包，而我只需要说，走，带你吃好吃的去，立马就活蹦乱跳，有木有？省钱省力省时间，你值得拥有。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晚上8点，缤纷音乐，缤纷生活，祝你今晚好心情。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恋爱征候群这首歌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描绘了恋爱当中的各种症状和表现，充满了生活气息。看似轻松幽默的歌词背后蕴含着对恋爱本质和人生的思考，在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恋爱的魔力。

教室，他当了康熙的老师，他有个中文名字叫做汤洛王，他娶了个格格变成皇族皇上，自他一块两口世世代代开开心心在河南住。后代的女儿又嫁给老外，生了个儿子真是不赖，后来当了南方大学的副校长，他生了个女儿真是漂亮，不外念书不外荒唐，在北京三里屯开了个小酒吧。他老爸诉说祖先的大武风光，他出生在台南，今年年纪28，算命的说他有只天马，命中注定会离开家乡，事业老婆都将会出现在北方。去年陪老爸回老家，他晚上在北京逛啊逛，到三里屯的小酒吧他一眼就看上，回到了台湾茶不思饭不想，毅然就决定要到大陆去发展，谁都看得明白，就是为了那姑娘。

他就地重游，立刻猛地追求姑娘们，一度无法承受，日子一久终究难逃被他感动。是天生一对还是比较新鲜，两人热恋怎么看都对眼，赫然发现北京台北距离变得有优点，两人世界快乐三千，天下大事站板一边，男的忘了创业，女的忘了开

盛宴，现实问题是慢慢浮现，是男女的下看电视，女的更会谈一遍，吵了一夜，问题没有解决，冷战了几天，冷静了一切，你的决定要为爱奉献，索性点了电，带了一些钱，准备跟着爱人回台北，男的流着眼泪，说不出的感谢，紧紧抱着爱人归，这时他才发现，带着大陆新娘不是说回就能回，虽然暂时事与愿违，但是两人并不气馁，继续三岁，管他是与非。

0: 想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有一件开心的事儿和一件不开心的事儿。
3: 哇哦，那我要听开心的。
2: 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终于修成正果，前几天领的证，明儿结婚。
3: 哇，恭喜。那不开心的呢？
2: 她嫁的人不是我。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马不停蹄的忧伤是歌手黄舒骏的一首经典歌曲，歌词运用了大量生动形象的比喻和细腻的描写来表达情感，讲述了一个男人在爱情中的迷茫、失落以及对过去的怀念。黄舒骏的演绎运用了嗓音的质感和音色的变化，听起来好像是在回忆一段遥远的往事一般。女人

0: 下午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汇金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有音乐，干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未央歌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和人文情怀的歌，歌词以一种质朴真挚的方式表达了对青春的怀念，对美好情感的向往，以及对成长的感慨。黄舒骏的嗓音质朴温暖，满是纯真美好的感觉。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

胡夏拥有一副纯净温暖的嗓音，他的声音清澈明亮，就好像一股清泉流淌在听者的心弦。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知否知否》，这首歌也生动地描绘出一位古代女子在庭院中面对风雨之后的海棠花，感慨时光流逝，青春易逝的情景。

就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这首《湖下的与你》是一首温暖而深情的歌，湖下的声音当中带着一种温柔的力量，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相信无论是正在热恋中的情侣，还是回忆起美好爱情的人们，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那一份温暖和幸福。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还在读书做作业吧？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会有吗？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0: 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5: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6: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7: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8: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4: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0: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10: Hey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11: 哈哈哈哈哈哈！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尼亚的留言。戴上耳机，走在傍晚的天鹅湖边，安安静静的听，真的很舒服。就一起来听阿离乐《晚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北方就从今夜开始。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朴树的《九月》。幸福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一次历尽沧桑后的回眸，一段失而复得的真情，一场说走就走的漫漫旅程，就在这一刻，就在这一瞬，就在这刚刚好的时候，慢慢喜欢你，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心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小可爱的留言。心动或许只是那一瞬间的事，不敢看是紧张，回头看是喜欢。就一起来体味一下心动的感觉。有请任子墨。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周深的大鱼。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陈月的留言。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孤星，连在一起才有了宇宙苍穹。宇宙这么大，我们还会遇见。听到的这首特别有爱的歌，来自于歌手 Morton Harkett， Can't Take My Eyes Off。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Drop shy brightly in the sunshine, birds are singing a song in the blue sky.
2: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阿四的 Get Up， 在早上给自己加点元气，加点可爱，加点对生活的热情，加点上进与追梦的努力，把生活调成喜欢的味道。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

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真心有你的留言。他说，我以为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能翻山越岭，能上天入地，然而他连让我开心却都做不到。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一起来听五月天，突然好想。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I watch the moon all the time thinking about you.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Music。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0: 宣城104.4，
1: 安庆90.3，
0: 黄山107.3，
1: 滁州92.0，
0: 宿州102.5，
1: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0: 时刻相伴，
1: 悦动你心，
0: 悦动你心。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陈奕迅的《不期而遇的夏天》。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因为从决心变得更好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与一个全新的自己不期而遇。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早上7点，此刻的你是在伸着大大的懒腰，还是赖着温暖的被窝呢？我们是为你送上音乐早餐的
4: 五月天。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啊！昨天有多少朋友熬夜看球赛了哈？如果熬夜看球赛了，今天注意了哈，中午的时候一定要稍微休息一会儿。
0: 是的，不管你喜欢这个法国队也好哈，还是喜欢胜利的队伍也好，总之呢，世界杯的精彩还有好几天。
1: 对，是的，还有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看到万星说，借节目给我家老婆送上生日祝福啊，平时她操持家里呢大大小小的事很辛苦，所以很想点一首我们结婚典礼上面特别放过的歌曲，就是张宇的《给你们》，送给老婆，希望她岁岁无忧，少点操劳，永远轻松快乐，永远美丽健康。
0: 是的，也祝你的爱人哈生日快乐，当然也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哈岁岁欢喜，日日舒心。还有呢，这位叫做吴迪慧的朋友，他说孩子放假哈，天天还在各种学习，所以最近呢准备抽时间带全家出一趟短门游玩，也祝我家宝贝假期自在开心，也愿出行一路风和日丽，所有出门游玩的家庭哈都可以旅途愉快。
1: 好的，暑期出游注意防晒啊，也是祝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暑假，所有的孩子们都能收获美好的回忆。来听南拳妈妈《牡丹江》。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有个吃货女朋友真好。
3: 亲爱的，今天我的心情好差哦。
2: 哎，别不开心了，楼下新开了一家餐厅，我们去尝尝吧。
3: 耶，好棒啊！
2: 你看，别人哄女朋友都说要带你买衣服、买首饰、买包包，而我只需要说，走，带你吃好吃的去，立马就活蹦乱跳，有木有？省钱省力省时间，你值得拥有。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而来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而来。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王铮亮的爱送给大家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正在收听我们的音乐晨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0: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猪猪小笼包，他说今天呢是我的生日，开车上班路上呢听到跟我一样过生日的朋友哈，好有缘呐、啊！也祝跟我一样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呢都是生日快乐，新一岁也希望我们都能平安顺遂，工作上呢少点压力，天天都有好心情啊！也祝路上所有同行的朋友呢也是一路顺畅啊！祝大家开心平安喜乐。
1: 是的，生日快乐哈！也希望新的一岁呢万事皆甜，早高峰哎，在开车路上的朋友们一路注意安全，一路顺利。还有哼哼哈，他说听你们节目已经2年了哈，今天是第一次来留言，之前呢通勤半个小时，换了新岗位之后每天都要早起半个小时赶路，一个小时的上班路上哈，就靠听音乐陈飞扬的节目陪伴了。祝自己呢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顺顺利利，快速适应新工作，也祝所有打工人付出都有收获。
0: 好的，新岗位新起点哈，也是祝你工作得心应手。漫长通勤路上呢，我们继续用好音乐陪伴着各位，来听这首王心凌《当你》。

0: 飘欲仙，爱可以永
1: 9日，合肥滨湖首创而来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通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而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

0: 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一到暑假啊，不少孩子呢写作业都会把这个 AI 当成搭子，遇到难题直接提问，等着 AI 给出完整答案啊。
1: 当然对此呢有很多家长哈就提出了疑问，全程依赖 AI 做题，孩子的大脑真的能得到锻炼吗？这个 AI到底要怎么去使用它才更加的合理啊？
0: 对，如果你直接照搬 AI 答案啊，思考过程直接跳过，哪怕你看懂了，哎，了解了这个解题思路，大脑也得不到这个充分锻炼，长期下来专注力、思考独立的这种能力就会变弱啊。
1: 当然专家也特别提到了哈，就是这个孩子的幼年时期呢是大脑高速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包括像背读古诗啊等等啊，读写啊，都是在锻炼孩子的记忆力，包括这个计算习题等等，是培养孩子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思维能力，独立作答呢可以锻炼孩子的一个判断能力哈，这些看似很基础的练习其实都是帮助他们大脑发育不可少的一个过程，是没有办法靠 AI 来代替的哈。
0: 对，当然 AI 也不是完全不能够接触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简单好记的几个关于 AI 的使用红绿灯的原则啊。
1: 这个首先我们来说哪些是绿灯的场景可以放心使用哈，比如说你可以查阅一些像学习资料啊单词翻译啊，或者是专业的概念解题， AI 它是可以充当这个资料员，拓宽孩子知识面的作用哈。
0: 对，像一些专业概念解读都可以用它来这个尝试啊。当然黄灯场景的话呢是什么，就是一定要放缓使用，像写作文解数学大题这类作业哈，就要先必须自己独立写完，再用 AI 的修改补充思路，把这个 AI 当做什么呢，当做这个辅导教练，它不能够直接代笔的啊。
1: 是的，当然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是红灯的一些场景就坚决不能使用 AI 啊，包括低年级的基础计算题，还有口头表达练习以及初次独立答题，一定要让孩子呢先自己完成，允许孩子出错，允许孩子写的时候速度慢一点，那思考的过程其实远要比标准答案更重要哈。
0: 是的， AI 能够快速的给出结果，却没有办法代替孩子锻炼思维，那所以这个暑假呢引导孩子先独立思考，再借助 AI 查缺补去漏，才是正确的一个学习方式啊。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盛夏送给大家。

0: 好，剩下呢送给大家哦。那今年的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呢，从今天开始啊，一直会持续到8月23号。那每到这个时候，网上各种三伏养生的说法是满天飞，很多人分不清到底哎适不适合自己啊。
1: 嗯，是的，我们先来说说大家常听到的这个冬病夏治哈。这里说的冬病呢，不是只有冬天才会发作的病哈，而是呢一到天冷受凉就会加重的问题，像一些什么慢性的咳嗽啊、风湿关节痛啊常年容易感冒啊，大多是体内的寒气重、阳气不足造成的啊。
0: 对，三伏贴呢，当然也不是人人都能贴哈，也不能当成万能保健。那三伏贴是有明确适配和禁忌人群的，
1: 比如说适合呼吸道虚寒，或者是脾胃怕冷、关节遇冷疼痛、宫寒、体虚反复感冒的人群适用啊。
0: 那阴虚火热，像这个湿热重，还有皮肤破损过敏啊，包括孕妇啊、3岁以下的幼儿，包括一些肿瘤偏热体质的朋友，都不适合来贴敷啊。
1: 嗯，是的。那今年呢，这个贴三伏贴的时间哈、是初伏7月15号，中伏7月25号，这个中伏加强的时间呢是8月4号，到末伏就8月14号。当然你也不用非得说卡准当天去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之内，前后3天都是可以贴三伏贴的。
0: 是的，三伏贴呢这个阳气最足啊，趁这个时节呢调理能够更好的驱散寒湿。不过养生呢是一定要结合地域和自身体质的，也不能够照搬别人的方法啊、
1: 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觉得啊，三伏贴嘛要多吃一些什么姜啊，喝点羊汤啊，靠热来对抗暑气。其实这个也是分地区的哈。
0: 说到北方，你看早晚温差大，大多呢虚寒体质的人比较多，就适合像什么温阳食疗。那推荐像山药、芡实、羊肉、小米粥。哎，不过呢，正在上火、便秘、发烧的人就不能吃了。
1: 是的，包括像岭南地区啊，高温高湿，浑身发闷黏腻，再加上大量的吃一些辛辣温补啊，这些食品只会让你上火。当地人呢习惯用清热祛湿哈，比如说像这个木棉莲子猪骨熬汤就很合适哈。还有脾胃特别虚的人群呢，当然要尽量少喝一点哈。
0: 对，就是如果你比较虚就少喝、如果你的浑身黏腻啊，然后呢就是想要清热祛湿，就可以多喝一些哈。包括川渝呢常年多雾潮湿啊，湿气呢淤堵在体内，日常就非常适合煮一些什么呢，赤小豆薏米粥。那当然要区分赤小豆跟普通的红豆啊，红豆祛湿效果很弱的。那脾胃怕冷的煮粥可以加几片生姜。我们继续来听房东的猫，一个人的海边。

0: 不是也是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两军在山谷里对峙，卫兵阿小木进来报告敌情。
4: 报告长官，敌人的侦察机正在对我们拍照。
5: 什么？太过分了！传我的命令，一律不准下哦。啊，对。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

0: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3: 全国通赔新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3: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高峰路上的朋友呢，今天这条大牌精华福利呢，我们重点来听一下喽。
2: 是的，想要给日常护肤哈加一瓶精华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嘻哈送货呢，主推的产品是来自于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的规格呢是一瓶50毫升，今天两瓶为一个组合，有效期至呢是2027年10月份，但是福利价格很给力哈，399块钱两瓶儿。
3: 哎，这一套非常适合日常护肤、换季护理、熬夜后呢想要维持肌肤状态的朋友哈，两瓶正装自用送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
2: 是的，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记住我们的购买入口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点击子菜单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查看了
3: 啊。当然除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呢，今天还有后天气丹花线光彩礼盒7件套啊，这个包含了水150毫升，还有乳110毫升啊，包括这个水和乳25毫升的分别的小样，以及面霜25毫升小样，精华10毫升，还有眼霜8毫升啊，到手7件套呢，只要369。
2: 是的。
3: 哎，非常适合想要把基础护肤一次配齐的朋友，非常适合啊。
2: 对，还有欧莱雅的第二代紫熨斗眼霜哈，它的规格呢一瓶30毫升，两瓶为一个组合。那今天你下单的话呢，我们再加赠一支哈，就到手3支，只要199块钱啊。如果你眼睛周围日常用量比较大的话，我觉得这款产品可以考虑一下哈。
3: 好，再提醒一下，10周年额外福利啊，今天的7:50哈，10元秒杀准时开始。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是欧莱雅的小黑瓶精华75毫升，库存3份，只要10元啊。哇，这个真的想要参与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彭可，别忘了哈，彭可的名字是彭于晏的彭，可以的可。
2: 对，还有搭档贝贝的名字，草字头贝磊的贝。
3: 对对对，还有1分钟的时间啊，10元秒杀就开始了。欧莱雅小黑瓶精华75毫升，库存只有3份哦。
2: 当然，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呢，还可以领取5块钱的无门槛券哈。如果你下单之后呢，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并且参与现金这个红包抽奖。具体呢，以商城的页面为准。
3: 对，最后再说一遍，主商品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抢10元秒杀。回复彭可或者是贝贝啊，今天的10元秒杀真的太给力了！还有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399两瓶，早高峰及时来查看吧。
2: 我们来听到这首刘思健的《小说家》送给大家。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思健的小说家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当然接下来马上的红能唱要来了，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想唱什么，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告诉我们哈。
1: 啊，最近一段时间你看高温，哎，雷雨轮番登场，不少开新能源车的车主就犯愁啊，户外充电到底安不安全呢？
0: 嗯，没错哈，那首先说的是雷雨这个暴雨天气哈，一个充电的禁忌。消防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哈，这个打雷下雨的时候呢，千万别在户外充电桩充电，雷电带来的这个感应电压很容易损伤车辆的电池系统，严重的呢还会造成内部短路啊。
1: 虽然说车子哈电池自带防水，但如果充电桩的周边积水很深，水位呢没过了车辆底盘电池位置，也绝对不能充电啊。那插拔充电枪之前呢，一定要擦干枪头和车身的充电口，千万不能带着水来操作。
0: 嗯，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哈，高温天充电的几个关键点。充电的时间呢，尽量选择在清晨、傍晚或者是夜里凉快的时候哈，避开呢中午暴晒。当然有遮阳棚的充电桩哈，建议你优先选择。那露天呢，没有遮阳棚的这个，就特别夏天的时候，
1: 没有遮挡的，
0: 尽量少用吧啊。
1: 对，是的。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跑完长途，车子在太阳底下暴晒很久之后呢，你不要立刻充电啊，先停一会儿，等电池温度降下来，你再插枪。
0: 嗯，是的。那充电等待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安全讲究的哈。别长时间呢关着车窗，待在这个车里面吹空调，因为电池呢一旦出现热失控啊，从冒烟到起火其实只有几十秒的时间，那留给大家逃生的时间特别的短。最好呢站在充电桩旁边，随时观察车辆的一个情况啊。
1: 对，当然大家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啊，现在新能源车都有这个电池保护机制，温度超标会自动降功率，切断电源。
0: 嗯，是的。那如果充电过程当中呢，你闻到了像焦糊味儿啊，听见了异响，或者是看到车身充电枪发烫冒烟，记得第一时间按下充电桩的一个急停键哈。啊，这个手机呢终止充电，快速的撤离到安全的区域，然后呢马上拨打119电话，或者是这个场站的一个维修电话哈，来进行咨询了解。
1: 好，当然别忘了我们接下来的红灯唱啊，各位，我刚看了一下大家的歌单，今天有点瑟瑟发抖，因为昨天有人说让我们这个
0: 挑战高难度，
1: 然后呢就说让我们破音，好久没有听了，点了一些歌曲。今天的歌单当中啊，大家太坏了，我看了一下
0: 就没有一首是简单的吗？
1: 好吧，
0: 你们都商量好了吗？
1: 有没有还要补充的啊？我们抓紧进入红灯唱，待会一起来唱歌。接下来听到宇宙人这首最初的梦想。
0: 对，当然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派呢放到了8点钟之后哈，大家也欢迎继续来晒晒早餐。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群鹅、套鹅、赶鹅、猜鹅、通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叭叭叭叭叭，听着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是不是觉得有点心烦呢？不要着急，听首好听的歌曲，保持清爽的好心情吧。早上8点，我们是
9: 五月天。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3: 早上好，
1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4: 音乐陈飞扬，
15: 陪你在路上。
1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4: 爱车投保选平安，
15: 全国通赔新放宽，
14: 贴心服务不间断，
1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4: 早上好。
15: 今天啊，红灯唱要挑战高难度了。当然在这个红灯上开始之前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年轮演唱会啊。这个年轮演唱会呢，我们的第六场即将会在下周日在这个临泉开唱了。所以临泉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如果你正好也在临泉，也可以来到现场啊，跟我们一起来唱歌。
14: 没错，当然现场呢，这个除了我们的主持人之外，还有我们的领